0: 一分钟。
1: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2: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3: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2: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0: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4: 活力早班车就要让你听活力，话不多说，快上车吧。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早上好，我是郭玲。
0: Hello， 欢迎光临。你想要喝点什么呢？
1: 是，为什么要跟大家聊这个话题？我们
0: 来说说聊的话题吧。对，
1: 因为这两天嘛，不是有那个冲，其实还不是这两天，这一周啊，有冲上热搜的有这么一个词条，说是长期喝白开水和长期喝茶的人，到底谁会更健康呢？哎，你知道吗？对于我这种长期喝茶的人来说，特别关注这种问题，就特别入我眼。我最后能够 PK 的出来，长期喝茶的人会如何比较就很健康？皮肤很好啦，什么身体又如何啦，我就
0: 笑死了。
1: 哎，我对于这类词条真特别敏感。
0: 就是所以你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呢？
1: 结论
0: 给大家说一说，
1: 要均衡。
0: 你看，还得把握一个平衡，就你不能一直喝白开水，也不能一直喝茶，是吧？
1: 白开水是可以一直喝的，
0: 但是茶不行。
1: 对对对，就是有分个度嘛，就是不要老喝这个，也不要老喝那个。当然了，除了白开水和茶之外，其实还有很多选择啊，比如咖啡啦，比如各种饮料啦，对不对？比如各种的泡物啊，就那个什么那个泡。这个菊花茶，泡那个什么金银花，泡那个
0: 花茶啦什么的，
1: 玫瑰花茶等等的，
0: 是是是是。我们今天就来问问大伙儿，因为夏天嘛，其实我们也一直跟大家说要多补充这个水分哈，因为一出汗，汗出的比较多，水分还是要跟上哈。那其实说到喝什么，很多人的选择是不一样的。
1: 对，
0: 那你家里？通常会喝些什么呢？
1: 对，你或者你的家人其实都能说，比方说孩子，你会给他通常喝什么？那我们自己比较通常喝什么？我们先来跟大家来说说看，白开水和茶，就是你要喝的话有什么优势啊？
0: 你说，
1: 比如说我喝茶的，我们在生活当中爱喝茶的人其实很多，比方说什么红茶、绿茶、白茶、乌龙茶啊，什么茉莉花茶等等，
0: 只要是茶就行。
1: 对对对，对我来说就是只要是茶都行，但是当然我也有自己的偏好了，对不对？像那个夏天的时候，白茶肯定会更受欢迎嘛。那我对于白茶的，
0: 为什么夏天白茶更受欢迎？
1: 因为白茶可以一直煮
0: 啊，
1: 而且白茶性凉。我们平时都说什么，哎，要上火了要喝点什么茶，其实白茶就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然后夏天的时候，我们摄水量也会很多，白茶它耐煮耐泡，然后呢就是怎么说呢，也会降低一点成本。
0: 明白明白，
1: 是吧？然后很多茶，非常多茶，茶友们都是根据自己的喜好啊什么的来喝的。那冬天当然这白茶喝太多也不太好，因为它太凉了，那可能这个时候像什么红茶之类的就会占有主导地位了，是不是？那到底喝这些有什么优势啊？比方说我听过啊，三高风险会降低，
0: 还有呢
1: 比如说心血管病的风险会降低，还有一个阿尔兹海默症的风险会降低，你听过吗？
0: 这还挺牛的。
1: 这还挺牛的，其实我发现喝很多东西都会降低它。是不是
0: 那就是有喝点茶可能有的时候对我们的身体还是比较有好处的哈。
1: 就是人家在一个周刊上面有说嘛，他说喝跟不喝相比啊，喝茶的人那个患阿尔兹海默症的风险会降低16%，16%这个数据已经很多了。
0: 还是，
1: 对不对？
0: 确实是。但是我会喝什么呢？我好像会喝一些这种绿茶
1: 啊。绿茶，
0: 就我喝绿茶的原因是好像是刮油吧。
1: 对对对对
0: 对，刮油。
1: 就是比方说我吃完海鲜或者是吃完大餐之后，我一般来讲也会喝绿茶。我总觉得绿茶进口之后会有一种什么感觉啊，用福州话来说叫比较奶。
0: 什么意思？
1: 比较腻的感觉，你知道吗？就有就是你说的那个刮油的那种感觉。是吗？白茶我觉得也有一点，但是呢跟绿茶相比它没有那么锋利的感觉。
0: 但白茶我觉得也挺好喝的。

0: 啊，对，百姓的味道。
1: 你别说，我好像现在开始慢慢的，就是自己会开始泡一些茶，以前不怎么喝。
0: 哦、上年纪了吧？
1: 对，就是确实有的时候觉得喝点茶挺舒服的，
0: 是吧？
1: 是。
0: 那对于我这种就茶对我来说是没有任何睡眠影响的人来说，那真的是时时刻刻都能喝。
1: 但是也不是说所有人都适合喝哈。你比如也有一些人他可能不太适合，比如说神经衰弱呀，失眠呀，
0: 啊睡不着，
1: 甲状腺功能亢进啊，还有结核心。心脏病、胃病啊，这些就不太适合喝茶。
0: 尤其是如果说胃病啊、肠胃不好的人，可能喝茶

0: 哺乳期怀孕的这些妈妈们啊，是不太适合喝茶的。
1: 那其实他们是不适合喝浓茶，淡茶其实还是可以喝的，
0: 也可以。
1: 对，
0: 你看，我知道，给你喝，给你喝，
1: 我喝了。嗯，我当时特别小心，就是前五泡我绝对不喝。就是你知道吗？当时就是因为一下子让我戒掉，我觉得有点难。然后呢，我就跑到那个我们的技术科那边跟他说：“哎，有没有喝的差不多的茶？”他们就明白了。他说：“可以，可以，可以，一会儿给你剩一点。”就闻闻味道嘛，让我喝一些就是他们已经不喝的那个茶吧，已经都觉得没味儿那个茶，
0: 就沾沾边儿。问问大伙儿，就大家夏天会喜欢喝什么？我最近开始迷上有点想喜欢喝那个蜂蜜水
1: 啊。为什么会喝、这个？
0: 我前一段时间在家里做了那个百香果茶饮
1: 啊，我跟你讲，百香果
0: 放了很多蜂蜜，
1: 是，
0: 然后就觉得哇，好好喝啊，然后就开始没有百香果了，就喝点蜂蜜
1: 吧。哦，这样子吗？
0: 对。
1: 但是为什么百香果要加蜂蜜呢？百香果本身其实就我自己感觉就有蜂蜜味儿。
0: 就是可能因为当时泡的比较多吧。
1: 啊，
0: 对。
1: 你知道我们家百香果都怎么吃的吗？
0: 怎么吃？
1: 切开直接用那个勺子直接挖了完。
0: 啊，那个也好吃。
1: 哦，
0: 就这样吃也好吃。
1: 没有没有，就是最近几年的百香果应该是慢慢变甜了。
0: 我喜欢吃那个黄金果，
1: 我能够接受了。最早的时候那百香果完全不能接受，它太酸了。
0: 你应该是，我觉得黄金果其实会比那个红色的那个果好吃。
1: 红色是什么？
0: 就是它百香果有两种嘛。
1: 嗯，
0: 就这几年卖的比较多的都是那种黄黄的，特别黄的皮。
1: 哎，但我见过的都是黄的。
0: 啊，那你对我，因为我早的时候吃
1: 的红的
0: 吃的是那种红的。
1: 哦，哎，其实这个也是一种很好的饮料哦。就是你有没有发现到那个饭店里面去吃饭的时候，有的时候会点那个百香果当为那个饮品来喝嘛？是不是？
0: 对对，
1: 对吧？
0: 自己在家里做，我觉得也挺好的。包括像什么金桔柠檬啊，我觉得夏天搞一点。
1: 这些
0: 这种
1: 算是茶饮了，
0: 对。然后我也会买一些那种有的没的，比如说竹蔗茅根
1: 啊，听过，但我不知道
0: 是
1: 啥。
0: 就是里面有一节甘蔗，然后呢茅根，反正就是
1: 算是泡物是吗？
0: 反正对，它也不是泡，它就是新鲜的嘛，放到茶里面，放到水里面，对，放到水，然后放到冰箱里面冰一下，
1: 哎，
0: 然后再拿出来喝。
1: 我有的时候会泡一些奇亚籽的。类的东西在里面，比方说那个已经泡物有了，然后倒点奇亚籽，比方说它跟柠檬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就是柠檬切片，然后呢在里面倒点奇亚籽，哎，会觉得好像更顺滑一些。
0: 好吧，那大家也可以来留言哈，我们来看到林峰，林峰说什么？他基本上是喝白开水
1: 啊，因为尿酸比较高一些，然后呢，每天至少吨两升水，哇，这么多，两升有多少啊？两升哦，两升很多了，就那个大的那个可乐瓶，有的是一升的那种，
0: 哦，
1: 是吧？
0: 那但是也还好吧，也是正常的量吧，夏天多喝一点也很正常。
1: 哦，这样子是吧？
0: 对，
1: 哎，我从来没有计算过我喝多少水。就使命泡茶，死命泡茶，有没有？或者是也许超过两升了。
0: 再来看一下还有呢，252，今天早上吃的是福州早餐啊，
1: 拌面扁肉，
0: 哇，这真的是
1: 情侣套餐，
0: 很传统的，
1: 这是情侣套餐，
0: 它这个应该是沙县的吧？
1: 沙县，
0: 你有看到那个扁肉很大颗？
1: 对，应该是沙县的，沙县牌拌面扁肉，
0: 我喜欢，我喜欢这个沙县扁肉，
1: 我也喜欢。那个拌面我觉得也是不错的，沙县也本身也很不错，但是拌面就是有好多地方都有自己的特色，就是陈东早上好，
0: 早啊！关于我们的话题，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
1: 嗯，
0: 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早上好，我是郭琳。嗯，
0: 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的话题哈，问问答会儿，因为夏天真的特别热，提醒大家要多喝水。所以呢，问问答会儿，就是大家平时都喜欢喝什么样的饮料呢？可以来分享一下啊。
1: 是的，是的啊。这是动漫呀，动画片是吧？
0: 陈明堂啊，陈明堂说。推荐一个电影，他昨天带孩子去看的，很不错，叫做《真洛阳》。
1: 哦，哎，很不错是吧？
0: 哦，
1: 是哪一方面的题材嘞？
0: 是励志吗？还是历史？
1: 我跟你讲啊，就是当时我带他去看那个《八角笼中》，然后那个不是也是很有教育意义的吗？
0: 啊，
1: 然后看完之后我说你的收获是什么呢？收获是最后很难。他不是被关在笼子里面吗？就那个，就我真觉得电影票给他看真的是，谢谢你的推荐啊，谢谢你的推荐。
0: 对，可以带孩子，我感觉应该是也很适合带孩子去。
1: 他这本身应该
0: 对，他就带孩子了，
1: 看过去就应该是，特别适合孩子的。
0: 那我觉得你多带他看看，再多看，再多看几部，他可能有一天会说妈妈，我太感动了。
1: 不，他说我喜欢看柯南。
0: 柯南也可以，也不错。
1: 不是柯南也可以，他是丧心必看，知道吧？
0: 挺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呢。RJ52说到我们今天话题，他说一般早上的话呢，就是一杯加浓美式，下午就喝茶，在家呢就喝岩茶，在公司就喝龙井。他说，做冷泡茶，冰几个小时很好喝
1: 啊。就是RJ52好像都很喜欢喝那种冰的啊、就是什么早上的那美式也是冰咖呀什么的。我跟你讲，我喝到现在，我没几次是喝的是冰的。
0: 哎，我以前是不怎么喝冰的，都是喝热的。我现在也有点喜欢喝冰的。
1: 不是说什么呢，是牛奶和咖啡这两样东西，冰的口感跟热的口感还真不一样，完全就是两码事儿，你知道吧？
0: 哎，你别说，还真是。
1: 对对对，一个是牛奶，一个是冰咖嘛。
0: 对，牛奶也是。
1: 那个牛奶是你帮我解锁的嘛？你跟我说那个食堂的那个叫什么？那个冰箱里面拿出来那个牛奶，我后来试了一下，哎呦，还真不一样，
0: 很好喝哈。
1: 对对对，然后冰咖也是从食堂开始解锁的，就是那个，因为它拿出来肯定是冰的嘛。然后后来我发现，哎呦，冰咖的味道还真不一样哦，就是那种。有的时候热咖啡的那种苦以及辛辣感在冰咖身上好像会减少很多。
0: 没错没错，
1: 是吧？所以我看，哎，RJ52，就是我看了你发了那么多的什么冰咖呀、加浓美式啊之类的，你会自己在家里泡一些比方说挂耳啊，比方说咖啡的浓缩液啊，你会自己泡吗？反正我是都是自己泡的。
0: 哦，我觉得其实我有时候觉得，就是在家弄点咖啡还挺有
1: 情调的，
0: 对，挺惬意的。就你如果真的哈有时间，你坐在那里磨一个咖啡，然后完了以后呢，再看着它，比如说摩卡壶或者是怎么样的，把它最后制成，我觉得还是挺治愈的。就我比较喜欢那个过程，
1: 我比较喜欢
0: 就是把那个
1: 有人帮我做好了我喝的过程，
0: 把那个咖啡豆慢慢的把它研磨成粉末。
1: 我跟你讲，你在研磨咖啡豆的过程当中，那才叫做香哦。
0: 对啊，就我就是这个感觉，就是
1: 那个会香到擀面就我，你知道吗？
0: 你有时间坐在那里做这个事情？
1: 没有，我并不想做，我只想喝。
0: 那我还是愿意的，就是如果要是有空的话，
1: 就是你说那个什么做制作美食的过程也是多么幸福的。我跟你讲，我并不想做，我只想吃。哎，我做着做着，我真的会急，你知道吗？我做着做，不管是最后成品怎么样，你让我再做一遍，我真的我已经没有这样的兴致了。
0: 哦，陈明堂说了，他说三国第一部《征洛阳》
1: 哦，
0: 讲的是《三国演义》的前三回，
1: 然
0: 后他说看过三国的孩子喜欢。没看过的也对三国很感兴趣
1: 啊，这样子吗？
0: 所以他们家小孩今天下午要去图书馆借《三国演义》。
1: 你家小孩多大呀？就是我们家小孩，因为五年级的时候就是那个四大名著嘛，是必看的嘛。然后呢，他看了《西游记》，看了《红楼梦》，然后呢，据《三国》和那《水浒》，我感觉他已经分不清了，你知道吧？因为可能人物太多，他又没有任何的这方面的知识背景，然后就觉得非常的复杂。

0: 为什么要打来打去呢？哎，
1: 女孩子是这样的，
0: 是吧？
1: 嗯，我小时候也不爱看三国。
0: 啊，没有没有，我小时候我爱看三国，
1: 我不爱
0: 水浒，但我爱三国。我不爱红楼梦，但是我爱西游记。
1: 但我还挺喜欢红楼梦的。
0: 啊，这样子吗？嗯。哎，我红楼梦真的是被迫看的，你知道吧？就是因为那个语文课本里面老师有说，就最好要去看一下。然后每次红楼梦就是，
1: 但是我觉得红楼梦是小，就是一个怎么讲呢？小社会，它就是它其实。我觉得它有意思的点是它里面有很多这种细节啊，然后各人物的个性啊，然后跟他的命运结合，我觉得这种书就很好看。
0: 啊，然后每次夏天我进图书馆，我都去翻那个《红楼梦》，然后你知道吗？就是每次翻不过十页啊，算了，已经结束了吧。每次都是看到绛珠草，然后没后文的，我的天
1: 哪！但是。我觉得小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真的有些书哈你看不懂，嗯，就是你长大以后，我有的时候看那个网上有一些专门读《红楼梦》的老师的切片，嗯，哎，你就会发现原来哦，当时他这一幕他可能还有这个声音，我以前小时候根本就看不出来，
0: 就是，没有，那是为什么？那是因为你对他了解多完了之后，然后对他的背景有所了解，然后又加上别人给你的解读，然后你再去读那个原文，它不再那么生涩了。而且我看的是原文，你知道吗？嗯。并不是翻译过的那个，就是原文，就是。
1: 哎呦，那我是更看不了了。
0: 嗯，哎，但是我跟你讲，那不一定。你看我们家小孩看《西游记》就看原文，嗯，啊，就是看就是原版，就不是说加工完了之后的那种。嗯，
1: 明白。
0: 这所以说看书这个东西还真的有分人呢。
1: 无所谓也来留言了哈，说，他基本上都是和凉白开啊。然后上头说的那个歌啊，我们等会儿给你找一下，好不好？
0: 但是你点的歌确实有点就是生僻。我们尽量帮你找，但是我们的歌库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没有的话就放不了。我也不能现场给你唱一个，我也不会唱，是吧？咱今早聊的那个话题，大家还可以踊跃跟我们参与一下啊。
1: 哎，我问问大伙儿，就大家平时会不会在家里小酌？
0: 哦，小酌吗？我基本上是滴酒不沾的
1: 啊。真的，你们家有小酌吗？
0: 没有
1: 这氛围。
0: 没有，我们家里里外外可能我亲爹在，但是他，我跟你讲，他不会喝多，是为什么？因为没有对手，或者说没有那个酒友，
1: 没有人一起喝。
0: 对，没有，对对对，哎，没有。
1: 我感觉我身边很多朋友们就是大了以后啊，嗯，就是年长了以后，嗯，会开始慢慢的想要小酌一杯
0: 啊，这样子。
1: 对，我家里的几个姐妹们，嗯，家里都是有酒的。
0: 哦，那我们家没有氛围啊。
1: 然后完了以后，现在就是我被带一下，好像也可以喝一点什么的。
0: 哦，
1: 就我应该是，我觉得我应该是还是可以喝的，但是就是我没有很爱喝，嗯，但是人多的话，可能有的时候点到了还是会喝一喝。
0: 哦，这样子。
1: 就有，甚至我们有一次出来聚会。还会说喝点成人饮料吧，哎呦呦就开始好像会有一点迷这一口，但我觉得如果要是有合适的朋友，嗯，合适的氛围，嗯，其实酌一两杯也可以，
0: 就
1: 不要多。
0: 我身边有朋友，他不喝酒的，他就是什么酒桌上面他都不喝酒的，但是呢，他每天睡前都要喝一听啤酒，
1: 哦，这样
0: 子，就那个听装那种嘛，都要喝一听啤酒嘛，就是，但是我觉得这个对于女生来说，身材管理来说，其实是很不友好的，你不觉得？
1: 但是看他喝什么酒，
0: 就
1: 是
0: 啤酒。
1: 我的意思是说，看他，比如说像红酒，有的人他
0: 就喝啤酒。
1: 那啤酒，
0: 对对，液体面包啊！你在睡前你来一听啤酒，我的天哪！我说不胖你胖谁呀？嗯。但问题就是，他戒不掉。就我是觉得你要说到什么有没有什么小酌，我觉得这东西还真的要有氛围的，
1: 对，要有氛围，
0: 就没有人跟你一块儿喝，你怎么喝呢？
1: 是，
0: 对不对？
1: 好吧，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

0: 姑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3: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4: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3: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2: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5: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4: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3: 我会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花九十枝花。
2: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3: 那

0: 就是理想，是梦想。你们说的都对。明白了。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记得。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
1: 能让人跳出井底。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2: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3: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里的夜景多美，
4: 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5: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 2026年融创嘉年华 暨第10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复赛即将开赛， 全市70家企业报名初赛， 初创与成长双足并进，聚焦项目、技术、 市场与前景，综合评定，网络评审， 40家企业强势突围， 直击复赛。复赛特邀国家大赛专家库创投专家现场坐镇，权威把关。这里是科创沃土，亦是逐梦舞台，奖金扶持，政策加码，改变未来，只等你来。
6: 活力早班车就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英小莹。
1: 早上好，我是郭琳。
0: 我们来看一下陈皮糖说啥。
1: 哎呦，说这么多呀，来
0: 吧，等一下哈，稍等。哎，这一条
1: 好，走一个。
2: 我小的时候也不喜欢红楼梦，我总觉得
0: 他喝什么，
1: 没有继续听。我小的时候也不喜欢红楼梦。
0: 哦，红楼梦。哦，
2: 我小时候也不喜欢红楼梦，我总觉得就是一群少爷小姐有种无病呻吟的感觉，就起那个姿势，然后动不动又哭唧唧的哭来哭去了，我就觉得很难理解。我喜欢看三国跟水浒，就感觉比较热闹。
1: 哦，
0: 没有，但我那时候，我说实话，就是怎么说呢，三国水浒我是不爱的，但是
1: 没有
0: 那个西游和西游是最爱的，红楼吧就还凑合吧。
1: 就是你知道吗？就是三国，就在我看他的时候，他或多或少他已经有了一些背景了，比方说书本上读过的一点点的桥段，比方说电视剧里面也演过一些，然后呢就是有一些背景的情况下，你去看他没有显得那么的生涩，然后他说的那么的热闹，那真的是红楼梦应该才
0: 叫。对，我也觉得红楼梦应该更热闹。
1: 那水浒也热闹。
0: 我印象中是
1: 水浒人也多，
0: 为什么呢？好像是因为我们有一次那个，这几部哈，我觉得都挺好，就它都有影视作品，就还行。可能你比如说像是，对，就是它有这个影视作品，可能先看一下影视作品，然后你再回归到这个原著当中，会不会更好一点？
1: 那
0: 你看《西游记》，我觉得就主要就是这个，就是因为看了。那个
1: 就是不陌生嘛，
0: 对，
1: 对不对？那水浒里面的人那么多，真的是，就是而且那打打杀杀的，整天我也不喜欢。那跟三国比起来，那又不一样了，是不是？
0: 再来，
1: 还有呢？
2: 但是现在年纪大了，也能看出一点什么不一样的，就是跟小的时候不一样的想法。
0: 对，
1: 是是。肯定要不同的年龄去看，肯定有不同的感受。
2: 我们家小孩现在是，9月1号五年级嘛，然后刚好暑假有这个动画片，我就刚好去看看。
0: 哦，
2: 能看就看，看不进去至少看个动画片还能有点印象。
0: 再来，
2: 就这个电影的制片公司我蛮喜欢的，他出品过，比如说《长安三万里》啊这样的。动画片嘛，然后我觉得他的人物设计还有一些情节上面的设计，我觉得蛮好的。
0: 姑姑可以带孩子去看一看哈。
1: 我感觉他不喜欢。
0: 你看看，不好说啊，不好说。我们再来一条，还有呢？这条刚刚是
1: 已经听过了，好像。
0: 再来听。
2: 就这个电影的制片公司
0: 啊，再来这里。
2: 那弄完这个电影，昨天我整体看下来，他整个历史事件的这个情节设置是没有问题的。然后他唯一有一个小瑕疵，就是他把曹操跟袁绍的相识的时间往后挪了几年，应该是就是我们在《三国志》里面写的是曹操跟袁绍是在少年在太学里面就认识了嘛，但是电影里面是把它改成了就是他俩已经成了游侠，然后去抢那个新娘的时候才认识的。那可能是为了
1: 情节
2: 给曹操立好这种聪明狡黠的人设吧。然后让袁绍趁就是对比秤砣神的袁绍比较手足无措，遇到事情比较犹豫不决这样的性格，就可能是为了一些情节发展的需要。
0: 哎，你会不会因为比如说可能我觉得其实也挺好的，就是刚好他又跟他的这个课业啊，但是他可能初中现在四大名著可能也不考了吧，
1: 五年级的时候那是必读的，不是跟考不考没关系，你要说考的话，那历史的当然历史是他现在初一才开始接触的呀，
0: 他如果要是能够看一看，哎，觉得不错，可能又你比如像他陈皮糖就是看完以后孩子他可能对这个事情可能有兴趣了。
1: 没他历史已经过了。这部分历史已经过了，
0: 已经过了，
1: 对，已经读过来了。那是他上学期的，
0: 巩固一下吧，
1: 是吧？他已经到哪儿？到清了，好像，已经到清朝了。
0: 不过那个陈皮糖刚刚说到，刚好孩子放暑假这事儿啊，我想到前一段时间有个朋友。就是有个朋友特别爱看书，就他看书是属于什么呢？就不仅看书看完，还要在朋友圈里头分享很多。
1: 哎呦， 对，那不是很好吗？那叫观后感、啊。
0: 就他的文章，他的朋友圈就是他的那个，就是各种观后感。
1: 我知道书评
0: 啊、对，
1: 是不是？
0: 然后他就说到他为什么那么喜欢阅读的事，他就讲到他说他每年暑假，他妈妈就是都把他带到图书馆，然后呢，完了以后呢。他妈妈就说你在图书馆看书，我等会下班以后来接你。然后就把他带去了，带去以后他妈妈就走了，他就自己待在图书馆里面，因为太无聊了。
1: 哇，那太好
0: 了。然后才开始看书。然后他说还有他妈妈有的时候会故意，就是说你跟我一起去逛一逛，然后呢完了以后他妈妈说我去干嘛一下，你在这里等我，他就把他送到那里。
1: 给他时间看书。
0: 其实他妈妈根本就没有什么事情，就是只是为了把他带去图书馆，然后呢，然后让他在那里看一整天。他有的时候他妈妈都回家了，然后就是不来接他，
1: 先回家做个饭吧。
0: 对，
1: 做完饭我再来接你。
0: 然后他就是因为这样。然后他开始慢慢喜欢上了阅读。
1: 哦，这样子嘛，那就还是很省事的。我们家的阅读是我陪着一，
0: 他说他主要是太无聊了，在图书馆也没手机，啥也没有，于是就只能看书吧。
1: 哎呦，那我跟你讲，不是的，就是图书馆里面还有很多小朋友。如果说真的你不爱看书的话，真的你就在那边聊天，就是也可以聊一个小时。真的，这个可能还跟小孩的性格不太一样啊。
0: 好吧，那各位还可以来说说我们今天话题哈，咱们今天来跟大家聊到什么呢？聊到关于平时喝什么饮料啊，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就是你们会更愿意喝些什么呢？咖啡，碳酸，还是
1: 茶、
0: 白开水啊、都可以来说一说。
1: 是是是，因为据说各自有各自的优势啊，特别是长期喝开水好呢，还是长期喝茶比较好呢？对身体比较好呢？都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你平时喝什么？
0: 无所谓啊，说最近在喝菊花茶，下火气啊。
1: 其实泡物也是我很喜欢的，只不过是泡菊花茶可能会比较方便一些，菊花茶加金银花可能会更下火一些。
0: 我有一段时间很喜欢喝那个红豆薏仁水。
1: 哦，我知道，我知道，你那个是消肿的。
0: 对。
1: 那个巨消肿，就当然了，巨消肿这个结果也都是各大博主说的，我自己喝了没感觉。
0: 其实这个天气我觉得熬一点绿豆汤喝一喝也不错。
1: 是是是，就各种。
0: 你别说，我还想起来小的时候我们会有熬那个凉茶。
1: 我知道大奶。
0: 大奶是什么？
1: 淡竹。
0: 哦，反正不知道熬的是什么，但我觉得那个凉茶还挺好喝的。
1: 不一定，看你喝什么。比方说那个鱼腥草你肯定就不爱喝。
0: 我不知道有没有喝过，反正就记得以前小的时候的那个凉茶，我加一点糖。
1: 凉茶了你还加糖吗？我的天哪，你是喝不下去吗？

0: 没有，就是很好喝，尤其是它加了那个糖以后，你就觉得很好，就是它会变成像饮，就是饮料，
1: 你知道吗？加了糖之后，我就感觉就是凉茶的意义何在，就是。老人要你喝凉茶，
0: 那小时候怎么会知道？
1: 老人要你喝凉茶，就是为了能够下火。你再加点糖，那不是下火之后让你上火？
0: 那它甜甜的好下口吗？就我还我记得还有那个、以前小时候去摘那个黄色的花，
1: 那然后泡着喝吗？
0: 就是那个是什么花我也不知道，现在也有看到别人煮、
1: 哦，我知道我知道，是不是像喇叭花一样？
0: 啊，对对对对对，
1: 那个叫
0: 什么花？
1: 那个叫什么什么？大家帮我想想。
0: 中间是有一点点黑黑的那种，然后很大一朵。
1: 黑不黑我不知道，样子很像
0: 喇叭花。没错没错没错，是的是的。
1: 然后一次泡一朵两朵都行。
0: 那个不知道是什么，
1: 而且那个泡出来还有点黏液的感觉。
0: 对，
1: 那个叫什么来着？
0: 哎呀，大家回忆一下，我们
1: 不是那个我妈有一段时间喝它，是当什么当药材来喝的。
0: 我也不太懂，反正我就知道会有人爱喝，
1: 还是降糖还是降脂。帮我们回忆一下啊，那黄色的，就是那鹅黄色的那种。
0: 对，是的，是的。
1: 哎，你也喝那玩意儿？
0: 没有，就是我知道大家喝，然后我不知道我们小时候喝不喝，但是印象当中很深刻，就小的时候的夏天啊，
1: 泡出来是黏黏糊糊的感觉。
0: 没有黏黏糊糊的。
1: 有，就有，那你可能泡稀的你不觉得？就是你要，人家我妈是泡在那种小小的杯子里面，那就比较黏糊了。
0: 好吧，那各位可以继续来说一说，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啊。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早上好，我是郭玲。
0: 一点红
1: 啊、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叫什么呀？不是这个，
0: 不是
1: 啊、我们看了一下他的那个照片，不是这个，那个
0: 黄色的，
1: 就是长得就跟那个喇叭花是一样的，
0: 没错。
1: 嗯，是不是？你一说我就明白了，他经常开在什么？有的时候甚至开在什么假山顶端，就
0: 哎呀，反正对，就是随处可得吧，这感觉。
1: 啊什么？
0: 就是很多地方都能够看得到。
1: 哦，对对对，你比方说你走在那个什么什么山上去爬个山啊，什么都能看得见。
0: 是，好吧，那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哈，说一说夏天大家都爱喝什么。其实说实话，我还挺喜欢喝碳酸饮料的。但是刚刚在外头讨论了一下，应该姑姑在这一块还是比较克制的哈。
1: 碳酸饮料吗？不给我喝，我就不喝了。
0: 其实我以前好像不爱喝，现在会有点喜欢了。
1: 哎呦，这不是都是小孩爱喝的吗？
0: 我还是小孩，我又回去了。好吧，各位可以来说一说，就夏天大家都喜欢喝些什么？不过说实话，奶茶怎么说呢？我其实是喜欢的，但是喝的也比较少。
1: 奶茶喝的很有负担啊。
0: 负担不知道，快乐好像还是真的是有点快乐的。
1: 但是呢，现在还好的一点是什么啊？就奶茶可以让你选糖，就三分糖啊、无糖啊什么的。这点还好一点，你知道吗？早期的时候，奶茶对我来说，哇呀，那个最难接受就齁甜的，
0: 是吧？
1: 对，然后现在就是那个糖分，它是可以自己选完之后，我觉得还行。但是我觉得喝奶茶这件事情太有负担了。就还不只是胖不胖这个负担哦，就是喝进去我立马觉得我可能就要不健康了。真的真的，哎，你说现在有那么多东西可以选，为什么要喝奶茶呢？比方说东方树叶啊、比方说各种的什么这个茶那个茶，什么茉莉花茶呀、冰红茶呀，这么多茶可以选的情况下，为什么要喝奶茶？还有一点，我觉得奶茶
0: 好喝，
1: 奶茶有点不友好的地方是什么？因为它是奶茶店里面装出来的嘛，它不方便我们保存，就是那个吸管扎进去完之后，是不好保存吗？

0: 没错吧？
1: 还有就是珍珠的话，要趁时间吃，
0: 对，
1: 泡久了就不行了。
0: 对，还有里面的还不只是珍珠，各种的芋圆呐、啊，这个用那个球，用那个球啊，这我觉得这真的这很不好保存。
1: 嗯，
0: 就要么就是一下子咕嘟咕嘟的你给我喝完，要么就是你放在保存的话，你还不能放包里，你还得放手上捧着、
1: 嗯，
0: 对不对？然后呢，你要是点个冰的，那外面还得包个纸巾，那滴滴答答，滴滴答答的。
1: 哎呀，你别喝了，别喝了，别了，事儿太多了。太多了，你这是。
0: 所以我就说，喝奶茶其实是不友好的嘛，就不方便，这个又不方便那个，然后喝完
1: 之后，好了好
0: 了，心里还一堆负担。
1: 不给你点了，不给你点了。
0: 哎，那咋的？你打算是给我点一杯吗？
1: 笑死了，一杯奶茶那么多事儿，烦死了。
0: 嗯，就是还不只是说喝了会胖这么简单的事情，是不是？
1: 嗯，好吧，那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哈。说到夏天，除了要多喝水以外呢，还有个就是要补充防晒啊，朋友们，
0: 多涂防晒霜，
1: 是的，
0: 总是没有错。
1: 一到七月盛夏啊，就你别说，我真的觉得自己最黑了很多啊。
0: 啊，你干嘛去了？
1: 就我也不知道，可能不怎么做防晒吧。
0: 嗯。
1: 其实防晒做得好，不仅仅是晒黑的问题，还抗老。之前也跟大家说过哈、啊，就长期暴晒会容易长细纹，我赶紧回去检查一下，让你的皮肤变得暗黄松弛。
0: 嗯。
1: 而且主要是还容易晒出斑哈。
0: 嗯。
1: 所以呢，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来推荐一个非常好用的防晒。
0: 嗯。
1: 因为夏天其实涂防晒最大的痛点是什么呢？就很黏腻呀、
0: 啊，啊，还闷痘，
1: 有的时候不喜欢它那种黏腻的这种质地，而且很油啊、
0: 嗯。
1: 那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防晒呢，兰蔻的小白管，
0: 嗯、
1: 啊，真正的大牌实力，
0: 嗯、
1: 不仅是能够养肤，而且它的这个防护力是拉满的，很清爽，嗯、
0: 是，
1: SPF 50加哈，大家可以来发送。今天是2026就能够看到我们的回弹链接了、嗯、
0: 对对对，然后呢这回现在是入手的是50毫升的兰蔻小白管正装，就送你50毫升的同款的正装、
1: 嗯、
0: 那也就是说你只要花一份钱不就可以拿到两份了吗？
1: 是的，
0: 100毫升呢，100毫升其实可以用大半年了
1: 呢、
0: 哎、可以用一年，100毫升这可以用一年了啊。然后呢就是双倍的正装呢仅需要499块钱，
1: 对，
0: 是不是啊、
1: 嗯、大家
0: 仅需要499块钱就可以拿到到了啊，
1: 发送2026哈，499就相当于是买一送一啊。
0: 嗯，对对对。
1: 好啊，那关于我们今天话题哈，各位还可以继续来说，我们来问问大伙儿，就是夏天大家都喜欢喝些什么样的饮料呢？
0: 嗯，
1: 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啊。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哎，张哥，我看这天气预报说有暴雨，这风也太大了。
2: 不对，这感觉不对。
3: 红色预警，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1: 地震，快快跑，快下楼，快跑。
4: 站住，别跑，来不及了。大地震情况复杂，没有统一的方法，得就地避险。快，桌子旁边扶地遮挡，手抓牢，蹲稳，遮挡头部，别被坠物砸到。
1: 哎，张哥，我腿软。
4: 手抓牢桌腿，防止被甩出去。记住，不要跳楼，别坐电梯，那是找死。震动停了，强烈震动结束了，快，我们快点转移到安全位置。
1: 走，快往楼下跑，快。
4: 你慢点儿，要注意远离窗户和倒塌的墙体，要防止余震。去那边，开阔区域，远离这栋大楼，还要注意那个电线杆。
1: 哎呦天哪，我刚才要是跑楼梯，说不定就被埋里面了。
4: 在公共场所，一定要听从指挥，不要慌乱，防止踩踏。刚才啊，要是我们盲目乱跑，早被砸了。记住这四句。扶地、遮挡、手抓牢，震动结束，快转移。
1: 哎呦，懂了懂了，遇到事儿啊，真不能慌，得冷静判断。
3: 福州市防震减灾中心提醒：增强防震意识，了解应急知识，掌握避险技能，危险远离我们。
5: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早上好，我是郭琳。
0: 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的话题哈，说到夏天大家会喜欢喝的饮料，可以来分享一下哈。无所谓说是不是前头讲的那个花是不是叫金花？
1: 应该是金花，因为它的形象比较那个。哎，有没有一样东西是金花吃饱？有没有？
0: 什么叫什么？
1: 金花吃饱？
0: 吃饱什么意思？
1: 我不懂啊，这不都大家都这么说的吗？那我不知道是不是就是那玩意儿嘛，因为它毕竟跟这个名字非常贴合嘛。然后。我你说错了我也不知道，因为我真的不知道那个
0: 就大朵的金花，
1: 花
0: 其实古岭上也有很多
1: 花，我认得。然后呢它的名字叫什么我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该匹配哪个名字，我是不懂的。那我只知道它长得跟那个喇叭花是真的一模一样的。
0: 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呢，阿哲52说自己的情况哈，说平时会在家里手磨咖啡豆然后呢泡手冲，或者是晚上会做一些冷泡放在冰箱里头，第二天早上喝，哎，挺好的。我自己但我好久没有磨豆子了，我很喜欢那个手推的那个，
1: 哎，那个
0: 研磨豆子的机子。
1: 那你平时发给我们的那些咖啡当中有自己磨的那个咖啡吗？我真的我感觉你都是看到你是买的那个样子我以为你纯买，
0: 可能你也有吧，有时间的话他可能就会做哈。好吧，那关于话题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哈。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关注资讯。
2: 清晨鸟儿叫醒城市，阳光开启希望，用海量资讯补充早间能量，全心全意全搜罗，能量资讯站，新鲜资讯全知道。
0: 好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这样的一个好消息哈。7月20号，福州地铁金山公交枢纽站呢是正式启用，紧邻地铁2号线和5号线的金山站实现了公交地铁零距离的无缝接驳，苍山区金山片其余的这个群众朋友们出行会更加的方便了哈。
1: 是，那地铁金山公交枢纽站呢选址是金山街道金州南路333号，那地处在金祥路南侧还有金州路东侧，紧邻地铁2号线5号线金山站，实现了出了地铁旁边就是公交站，然后呢让群众是拥有一个公交地铁是无缝换乘的一个便捷体验了。
0: 那这个枢纽站点呢，它的总占地面积是6803平方米，规划设置了21个标准化的公交停车位。站点启用之后呢，像是359路、192路、地铁江南水都接驳专线等3条公交线路呢，也会率先调整进场。那同时，我们这个福州公交集团所属的城市客运场站公司，也是按照3室1厅的标准化建设规范哈，同步建成了场站内的这个管理室。还有公交调度室、驾驶员的这个休息室、职工餐厅等等的全套后勤配套设施，所有的功能空间与我们的场站主体是同步完工投用，那也是切实保障我们一线公交从业人员工作休息的要求。
1: 是，那地铁金山公交枢纽站投运之后呢，将优化金山片区的公共的交通出行结构，通过引导市民优先选择绿色公共交通出行，减少区域私家车通行以及停车需求，来缓解片区的交通拥堵。
0: 好啊，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这样的一则消费安全提示哈。入伏以来呢，我们福建也是持续的高温，闷热的天气特别容易加速我们食物变质，滋生细菌。那为了筑牢夏季食品安全防线，保障市民饮食健康，福建省市场监管局在17号呢也是发布了高温季饮食消费安全提示，提醒我们的市民朋友们要注意饮食的卫生，规避中毒风险，科学安全度夏哈。
1: 是，那夏季饮食需要重点警惕的 三大高危中毒的风险，我们也跟大家来说一下啊，一个盘一盘，一共有三点，一个是即食食品微生物污染，还有凉拌菜，还有生鲜海鲜，还有鲜榨果蔬果汁，还有一些比方说冷冻的饮品等等无需加热的食品，都容易滋生细菌病毒。那部分的病菌呢，可能在低温冷藏的环境当中存活繁殖，那人们食用之后呢，容易患上什么呢？肠胃病。
0: 那
1: 疾病
0: 是那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致命性的米酵菌酸中毒和诺如病毒的感染，比如说我们酒泡的木耳、变质的婴儿、河粉、凉皮、自制的这个发酵米面的这些制品，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米酵菌酸它的这个高危的载体哈。那还有像是生水、不洁的桶装水，就容易引发诺如病毒的传播。
1: 你看看，那第三个呢是野生植物误食中毒。像福记的野生的菇类呀、之类的蘑菇啊，生长特别旺盛，那没有什么特效的那个解毒的药剂。

0: 啊，市民务必就做到不采、不买、不吃野生的蘑菇。那同时呢，要规避什么曼陀罗、乌头等等的有毒的植物，不吃没有彻底煮熟的四季豆。
1: 嗯，
0: 啊，原来四季豆也不能吃那种没有彻底煮熟
1: 的。是
0: 的，
1: 必须要全部煮熟，不然也会中毒的。
0: 啊，是吧？
1: 会腹泻。嗯，然后再来的话呢，就高温天气，大家还是要科学的调整我们的膳食习惯哈。
0: 嗯，
1: 夏季肠胃消化能力也比较弱，日常饮食要荤

0: 对，均衡营养，适当的来补充优质的蛋白和我们的新鲜的果蔬，杜绝暴饮暴食。那同时也说了要饮用温开水哈，不喝生水。配合规律的作息和适度的运动来提升我们的身体的抵抗力。那像老人呐、儿童、孕妇呀，等等一些免疫力比较低下的人群，要进一步加强防护了。好啊，接下来我们再来说到这样的一个非常美味的水果呀。眼下呢，连江潘渡镇高月村水蜜桃种植基地正迎来了他们的丰收季哈。
1: 是。
0: 眼下正是这些水蜜桃最佳的赏味期，而且据说今年这个订单量是持续走高啊。果农也说了，他说这些水蜜桃其实不仅是在我们福州市场销售，而且呢还寄往了像是北京、上海、山东等等的地方，而且卖得相当之好啊。
1: 对，据了解说，该基地的水蜜桃种植面积有30多亩，那品种呢都是牧羊水蜜桃，具有果大核小，还有那个味甜多汁等等的特点。那当然他们也说啊，基地的桃树呢是种在那个高山坡地上面的，那这里坚持绿色的生态种植啊，有这么多的优势。那日常呢使用的是什么呢？山泉水来灌溉，并且呢施用的是农家肥，产出的水蜜桃口感特别好，然后呢品质特别优，广受到消费者的好评。
0: 所以喜欢喝水蜜桃的朋友，喜欢吃对
1: 水蜜桃的朋友们，
0: 现在啊这个季节就是它这个正当季的时候哈。
1: 对。
0: 哎，不过说实话，我喜欢吃水蜜桃，不爱喝水蜜桃汁。
1: 哎，我也是，就是没有啊，就是有很多的水果其实都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你新鲜的嘛，吃它嘛，会觉得说越甜越好。但如果做成饮品或者制成它的什么各种的酱的话，你会觉得太甜。
0: 对，是的，
1: 所以就不爱吃它了，就腻了。
0: 好，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到的是这样的一个招聘会哈。2026年好年华聚福州的夏日招聘夜市开始了。哇，这也太贴心了哈。晚上17号的晚上呢，2026年好年华聚福州夏日招聘夜市首场国有企业专场在我们福州宝龙城市广场开市了。那现场的活动呢一共是收到简历530多份，有150人次是达成了初步的意向。
1: 是，那轻松热闹的夜市求职氛围啊，也是打破了传统的招聘会的拘谨感，让求职者卸下压力，从容择业。有的人说啊，他说白天忙于备考啦，还有实习呀，没有时间去跑招聘会，那晚上那个逛街的时候就能够找工作了，特别的方便。这也是一个投完简历的应届毕业生这么说的。我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啊，是不是？而且关键是说那个拘谨感卸下来之后呢，整个人可能会比较放松一些，是不是？
0: 另外的话呢，就是我们看到一侧是国企摊位前的这个咨询洽谈，包括简历的投递，现场是非常的火热哈。那另一侧呢是我们人才政策的咨询区，其实也是非常的暖心哈。我们的工作人员来解读福州落户安居、住房补贴、就业创业扶持等等各类人才利好的政策，现场呢还配备了智能工具来助力求职者优化我们的简历，匹配岗位打卡互动，还能够兑换我们的文创礼品。
1: 是。那本次活动呢是采用的是线上加线下的双线揽才模式，线下夜市火热开市，那面对面精准的去对接的同时，广大求职者呢也可以随时登录到好年华聚福州的官方招聘平台，线上浏览岗位，那远程投递简历也是可以的啊。
0: 是，所以如果要是有找工作的朋友们，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夜间招聘哈。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旅游是今人热衷的一项活动，不仅能放松心情，开阔眼界，运气好的话，途中还能结交到朋友，甚至邂逅生命中的另一半。其实古人也很热衷于旅游，这期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古

古人是如何旅游的？古代的交通条件远不如今天，旅游难度较大，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有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在古代，旅游人群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文人士大夫，他们有钱有时间，且兴趣雅致，喜好寄情于山水与名胜。第二类是商人群体，他们走南闯北，行商途中可欣赏沿路的秀丽风光，在某些著名景点也会流连逗留。第三类群体是城镇居民，随着唐宋之际市民阶层的崛起，老百姓旅游也逐渐多了起来。古人旅行用什么交通工具呢？首选是船，不仅安稳舒适，还方便装载行李。另外，船舱里还可以睡觉，相当于开了一辆房车，省去了大笔住宿费用。不便行船的地区，人们会选择马车出行。如果喜欢兜风，干脆就骑马走，沿途策马奔腾，非常飒爽。有的小伙伴可能会担心费用，毕竟古代养马费用很高。没关系，古代有出租马匹的服务。东京梦华录杂货记载，租马跑一程只需100钱。如果想穷游也可以，那出行工具就靠双腿了。具体能走多远，得看你的体力。古人最爱去的三类旅游目的地，一是旅游城市，二是自然山水，三是古迹古城。在古代有专门的旅游书籍，相当于今天的旅游手册，如南宋王相之编撰的《与地记胜》，书中分地区介绍了各地的风土人情和名胜景物。明代的旅游图书更加贴心，不仅记录旅游景点，还详细介绍交通路线、客栈住宿情况，甚至连价钱参考都写上了。此外，明代还有专门的旅游地图，如广宇图、金谷宇地图等等，甚至还专门介绍某一地区景点的旅游图，如北京八景图。除了看旅游手册找景点外，古代也有网红景点受到追捧。诗词在古代口耳相传，流传范围很广，那些被诗人们热情讴歌过的景点很快就会成为热门的旅游打卡圣地，其中黄鹤楼最具代表性。黄鹤楼名声大噪，成为了旅游圣地，这归功于诗人崔颢流传千古的《登黄鹤楼》一诗：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李白也不遗余力地为黄鹤楼宣传，写下了《故人西辞黄鹤楼》《黄鹤楼中吹玉笛》等诗句。真的怀疑李白是不是收了当地官府的代言费呢？唐朝以后，黄鹤楼已然成为诗人的圣地，民间百姓也纷至沓来，想要一睹诗中风采。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早上好。早上好，我是郭玲。
0: 我们今天来提醒大家多喝水哈。你别说这天气因为特别热哈，还是要多补充水分。那当然呢，我们也跟大家说，就是这个
1: 要适当，
0: 适当。对，那具体是怎么个饮用法，我们其实前头也说了哈。就是大家记得，就是比如说喝茶也可以，喝白开水也行，就是这个量控制一下。可能白开水倒是还好，像是茶呀、咖啡呀啊，这些都是要适量的。然后另外的话，有一些人群可能不太适合哈，比如说前面我们讲的，像是一些孕妇呀，像是老人呐、神经衰弱的朋友呀，可能就不太适合喝浓茶哈。
1: 对，人家也说了，晨起睡前都不宜喝茶，还有餐前餐后也不宜喝茶啊呀，那就这么多时间不能喝茶吗？餐前不能喝茶，我能理解，空腹嘛。
0: 餐后怎么也不能呢？
1: 对对，空腹喝茶容易醉茶嘛。那餐后我觉得真的是喝茶的绝佳时机。
0: 说是餐后立即喝茶，就是会影响人体对蛋白质和铁质的这个吸收哈。所以就是建议一个小时之后再喝，就不要马上就喝哈。
1: 对对对，还有就是任何时候其实都不宜喝过浓的茶。
0: 是，然后。服用药物的时候不喝茶，对，因为当中有一些这种茶碱啊成分会降低我们的药效哈，对病情的控制不利，
1: 不利，对。
0: 还有就是喝水的时候也是主动喝，不要等口渴了再喝。

0: 还有就是慢慢咽啊，
1: 嗯，是是，就是喝水它也是有讲究的，不是咚咚咚咚咚咚的喝，是不是？
0: 对。就是慢慢喝，因为如果快速的进入血液，就是喝大量的水，我们的这个肠内吸收之后呢，血液会变稀，可能就会加重我们的心脏的负荷哈。
1: 是的，
0: 还有就是不要太烫，超过65度的水就会烫伤我们的这个食管黏膜，长期如此的话，有可能会引发炎症哈。
1: 嗯，是。
0: 啊，另外的话呢，就是不同的季节可能它也有适合的茶，比如说春季就适合喝绿茶，夏季喝红茶。我以为是夏季喝绿茶呢。
1: 我也以为夏季是喝红茶、绿茶还有白茶嘛。他说秋季干燥容易那个就适合喝白茶，但我觉得夏天也是啊，对不对？还有冬天他说适合喝黑茶，那这个可以啊，黑茶红茶其实都行，夏天喝绿茶白茶我觉得春夏秋冬我觉得还看南北方的差异，有些地方他可能确实是适合这么喝的、
0: 看每个地域的情况哈。另外看到无所谓点的这首歌没有、
1: 没有，就 你点的歌真的太生僻了。
0: 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聊到这里，明天上午的7点半，我们不见不散咯。
1: 好，拜拜
0: 拜拜。

阿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

0: 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3: 黑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花。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3: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3: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3: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3: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4: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6: 宝贝，爷爷奶奶快下课了，天气不好，咱们去接他们吧。
7: 嗯，好的。
6: 爷爷奶奶出来了。
7: 爷爷奶奶在这儿呢。
8: 今日从今庆功酒，壮志。
7: 爷爷唱的真好听。
8: 哎，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京剧，一直没机会学。
7: 哦，那奶奶，您今天上学都学什么啦？
9: 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妻子才能围得起。
6: 哇，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啊！
9: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7: 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
8: 我们。哈哈哈哈，我们上的是一年级。
9: 对，一年级。
7: 才一年级啊。
10: 培养老人的小兴趣，理解他们的小爱好，支持他们的小梦想，老有所乐的人生从一年级开始。
11: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复赛即将开赛，全市70家企业报名出赛，初创与成长双足并。

聚焦项目、技术、市场与前景，综合评定，网络评审，40家企业强势突围，直击复赛。复赛特邀国家大赛专家库创投专家现场坐镇，权威把关。这里是科创沃土，亦是逐梦舞台，奖金扶持，政策加码，改变未来，只等你来。

0: 闯，苦乐聚散都经过。
1: 哎，张哥，我看这天气预报说有暴雨，这风也太大了。
2: 不对，这感觉不对。
3: 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1: 地震，快快跑，快下楼，快跑。
4: 站住，别跑，来不及了。大地震情况复杂，没有统一的方法，得就地避险。快，桌子旁边扶地遮挡，手抓牢，蹲稳，遮挡头部，别被坠物砸到。
1: 哎，张哥，我腿软。
4: 手抓牢桌腿，防止被甩出去。记住，不要跳楼，别坐电梯，那是找死。震动停了，强烈震动结束了，快，我们快点转移到安全位置。
1: 走，快往楼下跑，快。
4: 你慢点儿，要注意远离窗户和倒塌的墙体，要防止余震。去那边开阔区域，远离这栋大楼，还要注意那个电线杆。
1: 哎呦天哪，我刚才要是跑楼梯，说不定就被埋里面了。
4: 在公共场所一定要听从指挥，不要慌乱，防止踩踏。刚才啊，要是我们盲目乱跑，早被砸了。记住这四句，扶地遮挡，手抓牢，震动结束快转移。
1: 哎呦，懂了懂了，遇到事儿啊，真不能慌，得冷静判断。
3: 福州市防震减灾中心提醒，增强防震意识，了解应急知识，掌握避险技能，危险远离我们。
5: 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旅游是京人热衷的一项活动，不仅能放松心情，开阔眼界，运气好的话，途中还能结交到朋友，甚至邂逅生命中的另一半。其实古人也很热衷于旅游，这期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古人是如何旅游的。古代的交通条件远不如今天，旅游难度较大，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有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在古代，旅游人群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文人士大夫，他们有钱有时间，且兴趣雅致，喜好寄情于山水与名胜。第二类是商人群体，他们走南闯北，行商途中可欣赏沿路的秀丽风光，在某些著名景点也会流连逗留。第三类群体是城镇居民，随着唐宋之际市民阶层的崛起，老百姓旅游也逐渐多了起来。古人旅行用什么交通工具呢？首选是船，不仅安稳舒适，还方便装载行李。另外，船舱里还可以睡觉，相当于开了一辆房车，省去了大笔住宿费用。不便行船的地区，人们会选择马车出行。如果喜欢兜风，干脆就骑马走，沿途策马奔腾，非常飒爽。有的小伙伴可能会担心费用，毕竟古代养马费用很高。没关系，古代有出租马匹的服务。东京梦华录杂货记载，租马跑一程只需100钱，如果想穷游也可以，那出行工具就靠双腿了。具体能走多远得看你的体力。古人最爱去的三类旅游目的地，一是旅游城市，二是自然山水，三是古迹古城。在古代有专门的旅游书籍，相当于今天的旅游手册，如南宋王相之编撰的《与地记胜》，书中分地区介绍了各地的风土人情和名胜景物。明代的旅游图书更加贴心，不仅记录旅游景点，还详细介绍交通路线、客栈住宿情况，甚至连价钱参考都写上了。此外，明代还有专门的旅游地图，如广宇图、金谷宇地图等等，甚至还专门介绍某一地区景点的旅游图，如北京八景图。除了看旅游手册找景点外，古代也有网红景点受到追捧，诗词在古代口耳相传，流传范围很广。那些被诗人们热情讴歌过的景点，很快就会成为热门的旅游打卡圣地。其中黄鹤楼最具代表性，黄鹤楼名声大噪，成为了旅游圣地。这归功于诗人崔颢流传千古的《登黄鹤楼》一诗：“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李白也不遗余力地为黄鹤楼宣传，写下了“故人西辞黄鹤楼，黄鹤楼中吹玉笛”等诗句。真的怀疑李白是不是收了当地官府的代言费呢？唐朝以后，黄鹤楼已然成为诗人的圣地，民间百姓也纷至沓来，想要一睹诗中风采。

0: 阿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到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3: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4: 卫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4: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4: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4: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互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得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4: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3: 那一抹城管蓝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6: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7: 你好，早上好。
6: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7: 坐吧，不客气。
6: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7: 到2号窗口，
6: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做哪时候的歌友，你不要客气吗？
1: 有美丽叫马声，你不要客气吗？多把马奥不眠晚上的女婿，你不要客气吗？

0: 虎鸡味院内，虎鸡味眼内，虎鸡味乡音，虎鸡味点点滴滴，那啊都爱给力。
1: 应酬虎鸠。
2: 想采集的应酬虎鸠，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应酬虎鸠，我是小丹。有人讲，从海与虎鸠的三分之寒，多每了一段改都可以爱见十档历史。如果讲历史有眼来，阿弥人有意识几段千年端木的十档案，除了寒段有神龙在虎鸠被女的故事，跟端干虎鸠刺猬故事，南垂端游的鸡鸣文物。如今自南垂古若都被华华丽人为董书高于基地，通过多米多的奠定，让大家能铭记这段珍贵历史。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这可了解了啊。神龙在虎鸠被女的故事，为阿弥人有来生恶，只了随眷女书卷于清代，遭难掉败，生死兵闯，门下是断通戴索坤身躯被没，龙下是定眼天娘，左右是撇下，左遭天洞面垮三安，金青木条寸刀是救驾神破定，乱才安是三寸，救驾跟寸之间的通道称为寸难。天洞之后有娑婆小天娘，一到九二年是女翁在虎鸠被女的故事，被列为第三批世艺文物保护单位。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军下诏军动抗日。当年四月，对我军南农经跟国民党谈判，打响前夜，从南方北捷线四

0: 列 DQE 恩公有机对，改天为国命给民工绿工新片带水工。为了便于呼卷与通年更扰，一高三百年年窝是女翁在呼救被女人降雷心里。一高三高年窝窝因为呼救原害过些更多，是女翁在呼救被女人短夜搞难病，改清是女翁在难病被女人。继续是女翁在呼救被女人会点更扰离系少年宁西亚窝里。为推动呼卷地区域抗力救亡运动，早筹队友贡献。
1: 古月闽都，风流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2: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3: 福天福地，有福之州，这是我们的故乡。
2: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0: 阿米人离波南山而古若，是敦煌福州气味古迹所在地。依靠你那年西窝，经敦煌敦煌片容，敦煌福州低温极限威望为心理，最是最在敦煌福州低温阻力，地需敦煌敦煌两道。敦煌福州地位心理好，有几两道矣。跟弄吼吼运动蓬勃发展，留下了一拉可歌可泣的居民书籍。你看一五年被我敦煌福州气味决定大致了野故事进行修复保护，多第二年捐献敦煌福州气味故事纪念馆对外典藏。你看你看年十一月敦煌福州气味大故事进行提心改造，再次举办敦煌福州气味地位居民历史典礼，对外免费开放。详细记忆应从福州。本期节目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呢，感谢你收听，我是小丹，那我阿拉基再会。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

0: 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的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哎，张哥，我看这天气预报说有暴雨，这风也太大了。
2: 不对，这感觉不对。
3: 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1: 地震，快快跑，快下楼，快跑。
4: 站住，别跑，来不及了。大地震情况复杂，没有统一的方法，得就地避险。快，桌子旁边扶地遮挡，手抓牢，蹲稳，遮挡头部，别被坠物砸到。
1: 哎，张哥，我腿软。
4: 手抓牢遮腿，防止被甩出去。记住，不要跳楼，别坐电梯，那是找死。震动停了，强烈震动结束了，快，我们快点转移到安全位置。
1: 走，快往楼下跑，快。
4: 你慢点儿，要注意远离窗户和倒塌的墙体，要防止余震。去那边开阔区域，远离这栋大楼，还要注意那个电线杆。
1: 哎呦天哪，我刚才要是跑楼梯，说不定就被埋里面了。
4: 在公共场所一定要听从指挥，不要慌乱，防止踩踏。刚才啊，要是我们盲目乱跑，早被砸了。记住这四句，扶地遮挡，手抓牢，震动结束快转移。
1: 哎呦，懂了懂了，遇到事儿啊，真不能慌，得冷静判断。
3: 福州市防震减灾中心提醒，增强防震意识，了解应急知识，掌握避险技能，危险远离我们。
5: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6: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7: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8: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7: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6: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9: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8: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7: 我会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花九十枝花。
6: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7: 那诗就是理想，
8: 是梦想。
6: 你们说的都对。
8: 明白了。
6: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8: 记得。
7: 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6: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9: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8: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7: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6: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2: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
1: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呢，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2: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1: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2: 多元智能是什么？
1: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2: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1: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2: 谢谢王老师。
3: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0: 老东哥，老东哥，我看天看雨啊，跟我暴雨，加红颜过落啊，要吧？
1: 没多噶，最尴尬没多噶。
2: 红色预警，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0: 啊呀，地震要卡里，开胃哦，开胃哦，
3: 你何必呀？没好我了嘛？你呀，开你呀，得打阿奶呢，开卡明呢？那谁没有？那谁没有了？球马打哟，没清楚啊！球好套嘞，那回拿电动啊，球好嘞啦！
0: 老同哥，我卡卡乱了，
3: 什么牛马都卡嘞，哎呀，马都卡嘞吧！
1: 哇、哦，金如，定个了哇？啊，现在定个了，定个了，定个了，你卡卡卡卡你，给。
0: 卡里开胃老啊、哦！
3: 这里熬熬都见老太，

0: 奥暖克帅天来，过后又老林做头爷，最多你脱离了嘛？大哥，哥，又怎么样？开门，你哪个开门？哎，看你个，过后点我头，撇了撇了。
1: 哎呀，太那又闹太那别闹啊！那阿经理就靠打点你了。
0: 他这边应该做完应该没内了吧？啊，我哈子龙也没应该讲啊，讲几个？哇，所以我女工啊，多做嘛，工爱读书啊，一点都听指挥，千万能乱比，定乱切乱我女工。你看台那阿哪里做经营成阿比？现在套多人点哦，所以哈、啊，但子龙没来也让我女工哈。这事我你眼都给嘞，那人跑跌了，给你眼都有只洞，超多马青牛，金窝吹开洞耶，就你只事我。
1: 啊，阿白个老，我搞大爷，那阿都能见多，都能挣判多啊。
2: 我就在黄金建材对您提醒，增卷黄金一时，了解应该地雷，作恶别嫌技能，危险往列那阿。
3: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宝贝，爷爷奶奶快下课了，天气不好，咱们去接他们吧。
5: 嗯，好的。
4: 爷爷奶奶出来了。
5: 爷爷
6: 从今勤工酒壮志，
5: 爷爷唱的真好听。
6: 哎，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京剧，一直没机会学。
5: 哦，那奶奶您今天上学都学什么啦？
7: 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妻子才能围得起。
4: 哇，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啊！
7: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5: 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
6: 我们，哈哈哈哈，我们上的是一年级。
7: 对，一年级。
5: 才一年级呀、啊！
3: 培养老人的小兴趣，理解他们的小爱好，支持他们的小梦想，老有所乐的人生，从一年级开始。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旅游是京人热衷的一项活动，不仅能放松心情，开阔眼界，运气好的话，途中还能结交到朋友，甚至邂逅生命中的另一半。其实古人也很热衷于旅游，这期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古人是如何旅游的。古代的交通条件远不如今天，旅游难度较大，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有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在古代，旅游人群主要有三类，

艺术文人士大夫，他们有钱有时间且兴趣雅致，喜好寄情于山水与名胜。第二类是商人群体，他们走南闯北，行商途中可欣赏沿路的秀丽风光，在某些著名景点也会流连逗留。第三类群体是城镇居民，随着唐宋之际市民阶层的崛起，老百姓旅游也逐渐多了起来。古人旅行用什么交通工具呢？首选是船，不仅安稳舒适，还方便装载行李。另外，船舱里还可以睡觉，相当于开了一辆房车，省去了大笔住宿费用。不便行船的地区，人们会选择马车出行。如果喜欢兜风，干脆就骑马走，沿途策马奔腾，非常飒爽。有的小伙伴可能会担心费用，毕竟古代养马费用很高。没关系，古代有出租马匹的服务。东京梦华录杂货记载，租马跑一程只需100钱，如果想穷游也可以，那出行工具就靠双腿了。具体能走多远得看你的体力。古人最爱去的三类旅游目的地，一是旅游城市，二是自然山水，三是古迹古城。在古代有专门的旅游书籍，相当于今天的旅游手册，如南宋王相之编撰的《与地记胜》，书中分地区介绍了各地的风土人情和名胜景物。明代的旅游图书更加贴心，不仅记录旅游景点，还详细介绍交通路线、客栈住宿情况，甚至连价钱参考都写上了。此外，明代还有专门的旅游地图，如广宇图、金谷宇地图等等，甚至还专门介绍某一地区景点的旅游图，如北京八景图。除了看旅游手册找景点外，古代也有网红景点受到追捧。诗词在古代口耳相传，流传范围很广，那些被诗人们热情讴歌过的景点很快就会成为热门的旅游打卡圣地。其中黄鹤楼最具代表性，黄鹤楼名声大噪，成为了旅游圣地，这归功于诗人崔颢流传千古的《登黄鹤楼》一诗：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李白也不遗余力地为黄鹤楼宣传，写下了《故人西辞黄鹤楼》《黄鹤楼中吹玉笛》等诗句。真的怀疑李白是不是收了当地官府的代言费呢？唐朝以后，黄鹤楼已然成为诗人的圣地，民间百姓也纷至沓来，想要一睹诗中风采。

0: 啊，你吃花魁的是鸭哦，就你百多吃黑脑吃奶咯，那惊你惊哦，
1: 莫真方便。
0: 我跟你预告，计划你吃白汤点起没？你惊都没影响你做人个，多也变好样哦。你看 ，MSI
2: 啊，叶边话，看到牙就能看眼外花咯。
0: 阿丽娜，我跟你百多吃明天的地方。千晒的吃花，哎，百多颜料，真晒的玫瑰，得给你个不正确，好不好？看我的呀，也特别的早。
2: 哎呦，女主阿伯，冬衣莫爱呀，也好啊。阿辉来了，轮到你讲，不卖钱的哦，不好念。
0: 我见到，给没台，轮阿阳我爱靠近了，都定了定，都看了看。哎，会女梦女梦，我该靠的身了，可看了看，见了见。啥哦？去哪里车顶到电影亮的里哈？车顶多黑脑的人，能惊你惊哦，没好意。车也用来开跑我，怕咯。
3: 没好意的，没好意的，给的做那也莫住诶，我现在就一边哦哈。
0: 莫那也莫那也，计划订车，过来都方便。一家一家，一弄颇多电网杆的人，没好啊，少啊，也用来跟人逛哦。吕修龙啊，都冤大可破，不安坐不好啊！
3: 哎呀，我就是见熬月亮的套破到破也比较好。阿来阿来，我要去开就修哦。以后啊，没人总往挂了。
0: 理解理解，那这里专家给了卢一台哟、哦。你有嘞，也去了嘛？
4: 一个见我的吧，学拉吧。你你都来送老人嘛，辛苦你。给你一把，请你介绍我老婆吧。
0: 嘿嘿，一个哥一个哥，新的呀，我娘哦，不啊，今年没来些。哎，你再搞一只垃圾好多的找你们爱哟。不过你们靠的钱难啊，点东西啊，都顶多只蛮硬打给你。
4: 哎呀，心爱打心爱打，女牙硬住我，我太莫看你啊。去开啊去开，我记录马上去约啊。
0: 我也你都要。买唔到啊！是佢每朝咪方便俾鸟惊你。那姐我一个人出气就咪方便，故愿意出大嘢。你反说啊，也都要提醒我啊。
4: 阿伯阿伯啦，哈、啊！以后我多看咯看啊，看一个人车有冇安全路啊。过啊呀，那几样女，我警惕做好，对你硬啲啊。
0: 谢你啊，谢你啊。
4: 公主，哎，什么我老妈去接娘我？看见你个人都好好门口地困啊。一多你讲吼，现在只管理啊，财政要真认真，下下不免车都顶得真真济，系哪嘞？也冇那样见大经验，所以现在两个要哪样搞爹啊，好好的嘞，从女老女解决了，有一少，最可惜是你个那样工作。
0: 那我想

0: 太管了呀！本来就是为了我啦，我有哩。让我安怎？大多人吃安宁。
1: 女貌，女貌。
2: 以前看人相关爱一年啊，总见我相关是你管人啊。变阿只白呀，可惜是多了不用人啊，米体的水。如果人爱生活，更美好啊。
3: 去了岛相关人，村所多隔寒之间。一年四季为顺，美美乌乌的建秀，感谢百人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胡椒菜相关味，全为了为温暖胡椒嫩地给。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6: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7: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6: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5: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2: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7: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6: 我会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5: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6: 那诗就是理想，
7: 是梦想。
5: 你们说的都对。
7: 明白了。
5: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6: 记得。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5: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2: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7: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6: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5: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0: 老东哥，老东哥，我一看天开雨啊，跟我暴雨，恰红眼过了要吧？
1: 没多个，最尴尬没多个。
2: 红色预警，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0: 啊呀，地震要卡里，开胃哦，开胃哦，
3: 你有病呀？没好我了嘛？你呀，开你呀，得打阿奶呢，开卡命呢？那谁没有？那谁没有了？求妈答应哦，没清楚啊！求好套嘞，那回拿电动啊，求好嘞啦！
0: 老同哥，我卡卡乱啊了，
3: 什么牛妈都卡嘞，妈，哎呀妈都卡嘞吧！
1: 哇、哦，清楚，定个了哇？啊，现在定个了，定个了，定个了，你卡卡卡卡你，给。
0: 行卡里开胃老啊哦，
3: 这里熬熬都行老太，熬那可甩天来，过有老年多跳跃啊，最多你脱离了嘛。但行行，又几门行，开门你哪叫开门？哎门哎哎，看你行，过点问题，撇了撇了。
0: 哎呀，太那又老太的别闹啊，那阿经理就快打得你了。
1: 他几门应该做完应该没内了吧？啊，
3: 我还只用羊毛应该只用啊，只用贵哎。哇，所以我女工啊，多种啊，工爱读书啊，一点都听指挥，千万能乱比，叮叮叮，乱千乱我女工，你看台那个哪里中啊，精英成阿比。

0: 爷，现在现在偷渡人顶哦，所以吼、哦，但一路莫来爷，让我你讲吼，这四五你牙印都给嘞，那你跑跌了，给嘞牙印都有只洞，超多马青路，金窝吹开洞耶，就你只四五，
1: 啊，白月老，我告大爷，那阿渡人更多，渡人真判多啊，
2: 我就在黄金警在对面提醒。增卷环境意识，了解应急地雷，做好避险技能，危险远离南亚。
3: 北京时间14:00，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好的，
5: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4: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6: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啊？
5: 停一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4: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6: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4: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5: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宝贝，爷爷奶奶快下课了，天气不好，咱们去接他们吧。嗯，好的。爷爷奶奶出来了。爷爷奶奶在这儿呢。
2: 过来过来过来，你这日日从今勤工酒。
3: 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京剧，一直没机会学。哦，那奶奶您今天上学都学什么啦？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
4: 妻子才能围得起。哇，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5: 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我们哈哈哈哈，我们上的是一年级。
6: 对，一年级。
7: 才一年级呀。
6: 培养老人的小兴趣，理解他们的小爱好，
8: 支持他们的小梦想，老有所乐的人生从一年级开始。昨夜落寞，昨夜天，打出欢声我爱共啊。一乃花容，一乃盼恼，昨夜吹功成天下水。
9: 精彩评话就多左海聚乐。
10: 听众朋友，广告一下，请给你收听左海聚乐。
9: 下里节目时间，我为大家报上的是评话精彩报件，由李慕宁报告。
10: 玉诺太太也来讲，谁也乐意，你讲唔嘛？哈，笑。

一世人梦家父起因对世人已经啊一世外家你这爱我来护呀为好保镖车金翁恶浪的都顿给我爱爱你娘爱女女儿大流散乱啊一面好喜乐把这出好真经改为好给白金浪的东家英台比翁来淡薄水地好晒个东城碰啦啊啊啊西双高云龙家来虎旅哦真红些丑啊何其小创啊换了命啊老丑为靠啊大力京都经常为王啊总裁王天多了款家在境外飙车现在要双红为后行哟再上街狂啊一定要命你后女双方啊我因老子下杀死你李宅正去龙家给下个温馨谁到如今大多了老最怕为好我没人敢啦既然在杀就来一件不得是谈龙马玻璃喂老表头功劳做位置

0: 人听了嘛，公干好家给下温馨的情况，讲安慰，的水过去月了，哭了也莫闹来，再也都难多的了啊！你让这边温馨嘛的，该女自己给那拦车去死，也那不过一去，现在女夸下海口，罗呢也莫讲你呀的，哈。小妹妹，你真是女英之强啊！姐，为何那所令再教你攻来侵入？既然名山这么起，就来何须论一些呀？命叫了这名贵何其乎？蛤蟆跟你，谁何须论一多呀？命叫了铁塔心何难乎？既然你出用军务了办事。其他那呢？为何就不知道？为何最担心呢？就来担心何其那面烈来干中的人，而中的人命叫的好劲哦，可能出好的女魔物，一年来命叫的金春多么劲，这人为何你没见过？
1: 爹，你没见过伊呢？你咋先来见伊咯？
0: 小玲啊，我爹就用个莫见我命，但系有天人共中央见起了白金疮，要出手的气，是怎么忍？美国地球，假如伊那他一段忍不了说好，为何就老命受哀呀惊？
1: 爹，你这边安心嘛？不管三七两矮，断一根，哼，那你就来用。那干你，女人几位，你要老开悟了。哎，
0: 你询问天主的眼光怎么办你我？感应阿哪大呀？高公少靓啊！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其他爱我啊，小伙。你当生我好讲，你师兄多哩，改我一点做代阿姐，今天挨了两，嘿，我那玉兴公敖说这毒打，命叫的松紧嘞，给你们三里过位了，新高的寒带，女力的过瘾，为何来无罪？等你老用假公来玩。为啥佛通你改多了个马上就多你改啥做定卡了就哪用了时间爱过好贵你金春动于金魔力爱理所也八年一句的给你一阵悄悄那个哎这位对哦肯呀东龙啊一诺表他被呼打谁飘再去啊爱大家一阵起了拉塞将养好的敌人你过我呀默默的没机会古鲁马的人工哼哎那一早的陈江公主呢你给哪里做啊谁你不算暗藏为啥好谁呢我老实告诉你都门外无抓恩爱情的没情都买咗卡一整九环五毛，摆用广经佛装，爱送要食猪丁难明，好电下去，佢食猪丁超那多斤，轻轻那佢要丢啦，哎，也难为一整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嘣，我屋都天打到咯，对上那个。小妹阿凯莉呀，小妹阿凯莉呀，你我两个人未尝，二小妹在身多，从你到，那个心，你弄开，大外

好冷呀！姐姐呢，该你丑的佛丑，花些利索的舞女，他呢，包袱都被洗怕，人员上压迫我，给你生多个，赶紧单子嘛来，冷挑兵的呀！家公啊，出来，这位小姐，小心艰难打去，溪水别上。天公小爷污蔑的哥哥哦，得那熊小爷帮宽帮宽一来，吾老唔说呀，表我小心马索裂开，要你整在两个。哎，这你打落咯，上跌到去，你干我的牙尊啊，乌奇你莫来吞啊！看见小爷搞来那个小爷啊，你爱哪句动我俩杀！哈！于是呢，只能我乌斗身多，海水空棍掌空啊，雨刷厉害。这件家具呢，你不慌噶嘞，不忙。要敢背朝单结，乱乱乱，当在于少林身多，怕我你三岁行，一阵阴乌罗马多，哪都我按表里表我，爱扯啲啊！只见字画嘅烂乱，所以多军火嘅剑影会烂铁拍有啊噶，真吓！这两样多话，那就你不乱的了。要家主来呢，过来，连大秋恩，被呢那个美娇老丑亲征的后位，何从都那间干这两样点了夸差哟？这时候遇上了人家满怕满惊，满怕心中满惭愧哟，这里多家里啊！遇到标题，管你做人要打烂的断，见一夺命对谁所讲？连平下道追求，只见家主呢，只见土主的人讨人啦，嗡啦嗡啦，遇上人起了刀，讨了讨啊，头条啊，主的人见到马高来真用救星噶。赶紧多收起你别个的搞弄马心咩？再来搞铁板哦，搞个的，一去红娘啊的，今年给他好搞哦，好从空间搞，搞个啥哇？让啊都跟拼啊啥？娱乐表态冇亏的，唱个军人样死的哎，一定是搞你台的呀。会吓到俾中央台跌之下，然后我表头论办过的，抽一只主令，假公，这位姑娘，那行见女你表的东东，精通的武艺，看着要来，咩传世功为了，一向女我手保顺势。借你武功，斗你的武心，其难啊！因为何故？提剑说么？巧为军人样敢到哪里？阿晓得老公只不过我啊！这件家主呢，命恩过你，敢你惊动何医生，见挂亲，你搞罗表头名字。恭恭敬敬，幸福者矮嘴上来，佢哋人讲讲，罗金杯呀，你爱罗那爱，东朝有个咩，你把朝加死咯。我拜几世啊，冷峻金光，地久配耶，上后离空阶，公务重当，地母闹废，
做令归屋啊，留给单姐安红西山张生小子恩官错计耶，露面莫悲胸怀温情呀，好聚顺意家道平安啊，独来飘光来世归回呀，能行并追正义圣王啊，豪情令尊意虽断未在所有未在呀，高来多路啊，千里光阿托共人好明白因来是我吾吾也三祖爹爹跪下堪堪饭菜几光几少啊，最下也来临啊，虽都送回爱得惊喜啊，少杀令当时路公啊喂，地下书中地下惊人路浪惊我啊，这地路呢我们的你小爷天仙主大白母亲我爷爷家居哟，观众将哟你好个女给新女小人啊，给男人带我啊，感恩爱表爱心起来原来闹好旺感恩母亲啊，小爷恩花本杀用米感恩小人对面啊，不请伴娘红好你莫被告我仙台变雄老英恩寒情啊，我飘兵啊，我爹你莫三家赶来熬才公女仔我替娘要女遇到前辈天公之言你莫被招来机关给你毒打共难我的命的我假难说你跟我的几难哦，地口建华如何的顺清大道要令开公的西龙一条情侣两个人军人家会死在居莫老边多虑传说已经难了祖奥了无用无垢说莫你比乌哩故宫谢老西楼了嗯他让家亲奴马老人家名敦情也万如一个哈哈哈哈哈哈公啊兄弟再孤岛不大的不算谁老行家你啥好像你低高的好意再高吗你给明白公人哦老行叫屋你大命与老的关系但不得先得去玩啊，因为何够说莫力拽比屋啊千道几说吗哎呀你不被见到泪满叫我从没你恩担当担当担当也恭喜呀不是恭喜恭喜的整个小的恭喜的恭喜的强烟给古奇亏呀最好说你说我哎呀古奇恭喜有连大喊声各公住宅手掌小的天书打过共于我渐辈偶发的令啊乌野的朝高

表送得神灵快杀。这灵表呢，成个小呢，可以登美的叫亲，告诉小的艰难莫梅姐呢，与灵爱表，千就斩我落。你莫被我公安装双火开个吗？要遇上那偷来跳落里去了，那位死怕，身朝碰那向的南面嘞。你莫被碰一爬拗一昂，为难爬硬个啦。你看中你，落英雄天家我不客也不好笑，兄弟。你算道我，所你输大道，你最多何真功我家伙，再功吗？小女小靓猪已经签定啦，识得我送华夫，买我表头，银双你呀，命叫你买书招啊，兄弟。你莫被天家话金融割窿吞住要烂透大咯，冷雨半冬，暗暗抗心难受。是的，好好啊，好好。多我买给你送了啊，一诺表头感应暗，加工先低价，你来奈还咯。也中朝女我的有药，以后能阿住的可以顺顺来我。家里今后能好跑我，所拉你上你开军人呀？姐，你在一定怕你怎为难，好吗，兄弟？啊，住在一处下下雨里，小的就去割头。兄弟，回女门呀啦！你莫被别个遇了表头之下，说多了你压气呀！爱干我干输打还话可松龙，多你断算呐！伊能压你会得开，过来人啊！人啊，只啊对眼莫好气，遇上恁古样晒野的乱作。如果那搞你给哈想判呢，真真是应好不清啊！呵呵，那只所想，你莫被灰心断哎！也莫靠讲输打靠计啊，就用往灰断搞家错呢，许多不忙也没力了，人多面臭呢。面带固定的患难苦渠的水宝一面，没叫上开，可从玉小人行错，就显露之下命令，要起到波力气，你莫被石靠推住屋脊，都莫你女啊，会给下手摆，时间会挨过，难干我哩罪。将我去到呢，连冇俾姐教，今日嘅家又要寄你手笼嘅片，佢哋片啊，嗯，佢哋主要是啥？叫连冇俾爹靠，今日嘅是摸阿摸呢，靠做什么嘅东呢？连冇俾姐就骗人压慌，哎，那系抗议啦，开开眼噶，你那系靠阿摸呢，做东呢，也好见见多面。鬼妈说：“女的帮侬去改，随大波去。别管人家改，家里个家里都对个咩事俾佢做起，配咯，管你我位忙，轮我哋对呀。天气的阴郁，在咩方面吵嘛？我下要来，我哋娘家哥啊，这我管就讲我无所知的血开。”所多龙踩马春朝过后啊，香摆一曲。是你呢个吴江家的地方，可从发现。

0: 将敖敖锁定马爹的大声音哒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林武备俺应急顺进行的逃兵的骗敖快吹吹了，哎呀发现你三平走去敢说金所用有家性命给我昏偶打难难所女所以的蛤蟆跟所以的蛤蟆布身上短衣头大长毛过来女儿你能见见闹你出去中了你眼魔丁眼魔丁头被打落是杀的小怕身上青的奶的丢傲骨配了黑色的乱丢的口阿里卡上火了恩道的军呢第三匹马在两轮注目会在哪里因为每匹马马鞍阿里用到过的工作就三匹马现在你公公已经靠幸福了你不被看问之后心中感到抗议这三年多了谁成了英雄什么传功呢林庆之阿面都有何其心切只要中完柴马靠对架那怕贴他去推架了对你会过多西归我罪但你不被那老板没买你了都用剑身了蛤蟆跟起朋友马索换对象下到底平安就会朋友你做些哪中王军啊哈你没被他的下达他一定给你吹的火吹给你讲了你令我杀你故意了用大飞也硬了啊我呢我是谁讲过路的呀什么你讲过路好你可怜了啊我呢我是靠北京啊中医第三年的天宫你是靠北京没救救解都激灵我的用你他的损高卡第二天阿贝的
1: 老东哥老东哥我看天看一月光有暴雨加红牙过路啊要吧
2: 没多个最尴尬没多个
3: 红色预警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1: 啊呀地震要卡里开比哟开比哟
4: 那有比呀没好我了吗你呀开你呀得打安呢你开卡明呢那谁没有那谁没有了求妈答应了明清楚啊求好套嘞那会拿电动啊求好嘞啦
1: 老同哥我会卡卡弄啊老
4: 什么牛妈都卡嘞妈哎呀妈都卡嘞吧
2: 哇清楚定个了吧啊现在定个了定个了定个了你卡卡卡卡你给
1: 卡卡里开胃老啊哦
4: 这里咬咬咬咬老太咬咬咬甩天来过有老人做跳跃啊最多你脱离了嘛但给给又几门给开门你拿给开门哎门哎夸你给过点问题撇了撇了
1: 哎呀太那又老太的别闹啊那阿经理就靠打点你了
4: 他几门应该做完应该没内了吧啊我还几龙也没应该几龙啊几龙归你哇所以我女工啊多种啊工人多数啊一点都听几位千万人乱比顶啊弄钱弄我女工你看台南啊哪里中啊经营成要比现在套多人店啊所以啊但几龙没来也让我女工啊假使我你眼睛都给的弄跑跌了给你眼睛都有家动超多马青路金屋吹开同意就你自私我
1: 啊阿白个老我告大爷那阿杜能见多杜能见判多啊
5: 我就猜婚金给你再对您提醒真愿婚金一谁留感

0: 在应给地雷做偶变现以内危险温烈难啊。
1: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3: 你好，早上好。
2: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3: 坐吧，不客气。
2: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3: 到2号窗口。
2: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旅游是今人热衷的一项活动，不仅能放松心情，开阔眼界，运气好的话，途中还能结交到朋友，甚至邂逅生命中的另一半。其实古人也很热衷于旅游，这期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古人是如何旅游的。古代的交通条件远不如今天，旅游难度较大，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有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在古代，旅游人群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文人士大夫，他们有钱有时间，且兴趣雅致，喜好寄情于山水与名胜。第二类是商人群体，他们走南闯北，行商途中可欣赏沿路的秀丽风光，在某些著名景点也会流连逗留。第三类群体是城镇居民，随着唐宋之际市民阶层的崛起，老百姓旅游也逐渐多了起来。古人旅行用什么交通工具呢？首选是船，不仅安稳舒适，还方便装载行李。另外，船舱里还可以睡觉，相当于开了一辆房车，省去了大笔住宿费用。不便行船的地区，人们会选择马车出行。如果喜欢兜风，干脆就骑马走，沿途策马奔腾，非常飒爽。有的小伙伴可能会担心费用，毕竟古代养马费用很高。没关系，古代有出租马匹的服务。东京梦华录杂货记载，租马跑一程只需100钱，如果想穷游也可以，那出行工具就靠双腿了。具体能走多远得看你的体力。古人最爱去的三类旅游目的地，一是旅游城市，二是自然山水，三是古迹古城。在古代有专门的旅游书籍，相当于今天的旅游手册，如南宋王相之编撰的《与地记胜》，书中分地区介绍了各地的风土人情和名胜景物。明代的旅游图书更加贴心，不仅记录旅游景点，还详细介绍交通路线、客栈住宿情况，甚至连价钱参考都写上了。此外，明代还有专门的旅游地图，如广宇图、金谷宇地图等等，甚至还专门介绍某一地区景点的旅游图，如北京八景图。除了看旅游手册找景点外，古代也有网红景点受到追捧。诗词在古代口耳相传，流传范围很广，那些被诗人们热情讴歌过的景点很快就会成为热门的旅游打卡圣地。其中黄鹤楼最具代表性，黄鹤楼名声大噪，成为了旅游圣地，这归功于诗人崔颢流传千古的《登黄鹤楼》一诗：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李白也不遗余力地为黄鹤楼宣传，写下了故人西辞黄鹤楼，黄鹤楼中吹玉笛等诗句。真的怀疑李白是不是收了当地官府的代言费呢？唐朝以后，黄鹤楼已然成为诗人的圣地，民间百姓也纷至沓来，想要一睹诗中风采。

0: 伊呀，你食花开你是野药，就你百多只黑脑食奶咯，能惊你惊哦，无真方便。我跟你预告，计划你食白糖点起未？你惊都咪影响你做恁个，我也变好样哦。你看 MSI
1: 啊，叶边话会嫩芽，就能抗炎外花咯。
0: 哈尼呐，我跟你百多只明显的低温。千晒你只花，哎，百多颜料，正晒你玫瑰，白鸡你个人不正趣，何莫我看我哩呀，也特别的走。
1: 哟，女主我白，冬衣莫爱呀，也好啊。阿辉来了，轮到你个人，不卖钱低温，不好念。
0: 我见到，给没台，轮阿爷我爱靠近了，都定了定，都看了看。哎，会女梦女梦，我该靠身了，靠看了看，见了见。啥？去老人车顶到电影亮的里哈，车顶到黑脑的人，能惊你惊哦，没好意。车也应该开跑我怕咯。
2: 没好意的，没好意的，记得做那爷莫住诶，我现在就一边哦哈。
0: 莫那爷，莫那爷，计划停车，过来都方便。一家一家，一路颇多电话讲的人，没好啊，少啊，也应该跟人讲哦。你修路哦，都冤大口破，不安坐不好啊！
2: 哎呀，我就是见哦，原谅你套破的破也比较好。阿来阿来，我去开就修伊哦。以后啊，没人总管挂了。
0: 理解理解，那这里专家给了路一台哟、哦，你有嘞也去了嘛？
3: 一个见我的吧，学哪吧？你你都来送老人嘛，辛苦你。给你一把，请你介绍我老婆吧。
0: 嘿嘿，一个哥，一个哥，新的呀，我两个，不过啊，今年没来些。哎，你再讲一下，哪几户都会找你蒙爱哟、哦。不过你蒙靠你几难啊，点东家，都顶多只蛮硬刀给你。
3: 哎呀，新外打新外打，女牙硬住我，我太冇看你啊。去开啊，去开，我记录马上去要。
0: 我养你都要。买唔到啊！是佢每朝咪方便朋友家哩。那姐我一个人出气就咪方便，故愿意出大嘢。你爸说啊，也都要提醒我啊。
3: 阿伯阿伯啦，哈、啊！以后我多看咯看啊，看一个人车有冇安全路啊。哥啊，呀，那几样女，我系警惕做好，所以你硬硬啊。
0: 谢你啊，谢你啊。
3: 公主，哎，什么我闹嘛去接娘哦？看见你个人都好好门口地困啊。一多你讲哈，现在只管理啊，再进油，真认真，下下不免车都顶得真真济，系哪嘞？也冇那样见到经验，所以现在两个要哪样搞爹啊，好好的咧，从你老女解决啦，有一手最可惜是你个那样工作，
0: 那我想在管理啊，本来就是为老阿啦服务哩，两个安坐，加多人只安宁，女梦女梦。
3: 以前行业相关一直练啊，从健康相关是你关人啊。现在在摆啊，可惜是多了不容人啊，媒体的水，我人啊生活几美好啊。
2: 去了到相关人，穿梭多个行之间，一年四公会算，每每有往的见效，感谢百人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相关会全为了为亡命福州人致敬。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6: 好的。
5: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6: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7: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

0: 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
1: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2: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3: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2: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0: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4: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复赛即将开赛，全市70家企业报名初赛，初创与成长双足并进，聚焦项目、技术、市场与前景，综合评定、网络评审，40家企业强势突围，直击复赛。复赛特邀国家大赛专家库创投专家现场坐镇，权威把关。这里是科创沃土，亦是逐梦舞台，奖金扶持，政策加码，改变未来，只等你来。

0: 老东哥，老东哥，我开天开月啊，跟我鲍鱼加红眼过了，我要吧？
1: 没多噶，最尴尬没多噶。
2: 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0: 啊呀，地震要卡里开米哦，开米哦，
3: 你何必呀？没好我了嘛？你也开你呀？地打阿奶呢？开卡米呢？那谁没有？那谁没有了？球马打哟，没清楚啊！球好套嘞，你会拿电动啊？球好嘞吧？
0: 老同哥，我卡卡乱个了。
3: 什么牛马都卡了，妈！哎呀，马都卡了吧！
1: 哇，静茹，定个了哇？啊，现在定个了，定个了，定个了！你，卡卡卡卡你，给，
0: 给卡你，开胃了哇！
3: 这里熬眼都见老太，熬那可甩天来，过有老人我跳跃啊！最多你逃离也会嘛？但给，又怎么给？开门，你哪叫开门？哎门哎开你个，过点问题，撇了撇了。
0: 哎呀，太那又闹太的别闹啊！那阿经理就靠打的你了。
3: 他这边应该做应该没那了吧？啊，我哈子龙也没阿将啊，将军哎，哇！所以我你讲话啊，多种啊，公安多数啊，一点都听指挥，千万能乱别，定乱枪乱我你讲。你看台那个哪里中啊？精神要变，现在套多人点哦。所以哈、哦，但自动没那些了，我跟你讲哈，这事我你眼都给嘞，那跑跌了，给你眼都有只动，超多马青路，金窝吹开同意，就你只事我。
0: 啊，阿白个老，我搞大爷，那阿都能见多，多认真判断。
4: 我就在环境减灾对您提醒，增建环境意识，了解应急地雷，做好避险技能，危险远离咱啊！
5: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你好，早上好。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坐吧，不客气。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 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到二号窗口。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3: 佩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花。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3: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站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3: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3: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得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3: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4: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5: 北京时间17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6: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7: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8: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7: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9: 这是我自家后山林子里采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10: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

0: 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1: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2: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3: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篇。
4: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5: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4: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莹。
0: 哎，全新的一周又开始了，我不知道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大家过得如何哈？因为有的朋友呢，他可能觉得说天气不错，哎，我出门走一走，晒晒太阳，甚至说哎，我溯溯溪，我进山里头露个营。那还有一部分朋友呢，在朋友圈已经展示出来了他们的行程了，就是到现场 K 了两三个小时，
1: 就是凤凰传奇，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0: 还有胡彦斌
1: 啊。其实你想想，就是胡彦斌，我觉得还就是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哈。我觉得虽然我没有去现场感受，但我已经在直播间里感受到了陆星给我带来的凤凰传奇的魅力。
0: 乌蒙山连着山外山，
1: 就是是不是他所有的歌基本上大家都能上口的那种？
0: 哎，你看 MC 马上
1: 发来了，
0: 马上就发了，
1: 您这速度简直啊！
0: 哎呦，他去看胡彦斌，
1: 这是
0: 凤凰传奇啊，
1: 两个都去了吗？
0: 那就是两边都去了呗。
1: 这经济实力
0: 应该说这运气，你是怎么抢到了票啊？
1: 对，下次再有什么新品的话我直接联系你啊，第一时间。
0: 他还说了他看了世界杯决赛，世界杯决赛你是看了今天早上的三点的那场是吗？还是说看了三四名的争夺呀？如果三四名争夺的话，那应该是周天早上凌晨五点钟的时候。
1: 我当时哈，我就是熬到那个一两点的时候，然后就听我的伙伴。
0: 是今天还是昨天？
1: 昨天
0: 啊，
1: 哎，就是今天。
0: 今天凌晨是决赛嘛，冠亚军的决赛。
1: 对对对，然后就是我们一起熬着，然后我的伙伴们就说，哎，世界杯马上开始了
0: 啊。
1: 就在那千钧一发之际我就睡着了对，然后后来就问他们说，哎，我们一直都看到这个结束啊，太精彩了。
0: 是
1: 啊，对。
0: 而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正好这几场比赛哈都是在凌晨。
1: 对 对, 对，
0: 那凌晨五点呢相当于咱稍微起早一点，但凌晨三点的时候你真的相当于是要熬个大夜呀。
1: 没错。
0: 所以说到这个世界杯，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世界杯的一个比赛的状态。其实关注新闻的朋友在今天早上起来，我觉得如果关注世界杯的话，他的第一件事儿应该是刷新闻，就刷到这个结果了。
1: 是这个很多的这个各大的这种媒体平台都有播报了今天这个世界杯的决赛哈。
0: 有
1: 2026年的这个美加墨世界杯迎来了终极对决啊。昨天晚上哈，在这个决赛90分钟这个常规的比赛的时间当中呢，这个西班牙队与阿根廷队是0-0战平。后来有个加时赛啊，这个西班牙也是凭借这个费兰托雷斯的进球，最终1-0也是战胜了阿根廷，夺得了本届世界杯的冠军呐、
0: 啊！哇，又捧起了大力神杯啊，算是西班牙时隔16年再度登顶。我除了关注这个之后，其实我还有关注，就是比完赛之后，那个一度不太平静，双方球员都有点激动啊。
1: 是是是，
0: 我们家是这样，因为我们家的小朋友他其实也一直关注着世界杯，然后他先提出来的，他说我能不能说，因为周一要上课嘛，没有办法说我今天早上一大早三点多要起来去蹲那个看谁是冠军冠亚军的争夺。他说那我三四名的争夺我能不能看一下，正好是周天。我说那行，所以他们就定好了4点多的闹钟。
1: 哟，
0: 周天凌晨4点多的闹钟，家里头就开始此起彼伏。然后他们起床之后呢，两个人
1: 起来了，
0: 两个人对也非常乖，然后去我房间说你要帮我连上，然后我就给他打开了那个小红书投屏，然后自己在那看，看到了早上。

0: 能七八点，
1: 嗯，
0: 我朦朦胧胧睡醒然后还非常快乐的跟我分享，他说妈妈，哎呀，这是我第一次大半夜爬起来看世界杯，就是对于他们来讲，其实是非常新鲜的一种体验。
1: 是啊，是是。不过我觉得哈，这你这还行，你知道是换成我这会是什么样的吗？
0: 啊啊，
1: 就如果定四点钟的闹钟的时候，
0: 嗯，
1: 四点钟谁也不会醒。四点钟一个闹钟，他四点十分还有一个闹钟，四点二十一个闹钟，他只能整整定到早上六点，然后叫醒的不是别人，他是我。
0: 真的，
1: 我起来就给他们去把闹钟关了。
0: 就是我们家到了第二天，我问他，我说你们是定了多少个闹钟把自己叫起来的，嗯，他说七个，
1: 啊，他们小朋友是吗
0: 对，
1: 但是醒了就行，一般他们定完的闹钟叫醒的都不是他们，都是我，然后我起来我就把闹钟给他关，我说下次谁要是再敢定闹钟
0: 因为他们非常担心我半夜过去把闹钟拿走，
1: 哦，
0: 然后给他关掉，
1: 哦，
0: 所以他把所有的闹钟都藏起来了，
1: 嗯，
0: 就是半夜我进去找的时候是没找着的，
1: 很聪明啊，
0: 对，就是防妈妈防到这样的程度然后后来呢就是自己也感受了一下就是世界杯的魅力嘛，因为我们都知道说世界杯四年一次嘛，包括这次美加墨世界杯是创了很多个第一嘛，
1: 是是是，
0: 所以就是很多朋友都在关注。友情提醒一下哈，连续两天熬大夜的朋友，这段时间真的要调整一下自己的身体健康的状态啊。
1: 是，你看刚笑嘻嘻跟我说了，是说哎呀，其实你可以先睡的，嗯，然后等到世界杯来的时候你定个闹钟起来看，
0: 是先睡，
1: 因为我们之前吧就是几个小伙伴定好了说咱们大伙儿一块看，嗯，然后呢就大家就是哎吃吃东西啊，吃吃宵夜，聊聊天，拱趴一下，嗯，但是没想到就是等到他说哎大家说快开始了快开始，这时候已经眼睛就已经睁不开了。
0: 是，
1: 而且就主要是女生可能对世界杯就是不像男生有那么执着，
0: 嗯，
1: 他们很执着的，我们当时弄十几个人，人是很多，就为了看这个，所以他们是很执着的。我是真的到后来就没有
0: 坚持住，熬不住了，
1: 熬不住了，真的就年龄有点到了。
0: 所以啊，谁熬夜看世界杯了呢？
1: 举手，
0: 给我们在平台上扣个一。确实，确实是这样啊。当然，我们也希望说这样的一些体育竞技精神都可以影响每个人。当然，说到这个体育竞技啊，因为我们都知道说在。这个周末其实是非常非常热闹的，远的咱们关注了世界杯，哎，近的是不是在关注一下敏超呢？
1: 来问问一直关注敏超的小伙伴，你在哪儿了，
0: 哎，
1: 屏幕上口
0: 举个小爪子
1: 是这敏超的这个常规赛哈，就在周六的时候就已经圆满的结束了，
0: 嗯嗯，
1: 哎，最终他们这个积分榜啊还有什么射手榜是不 是好像这个榜单还挺多的，还有一些，
0: 嗯嗯，
1: 比如说福州啊有一些晋级队伍啊，
0: 嗯，
1: 还有什么争夺这个冠亚组啊，是不是，
0: 嗯嗯，
1: 有这么一些情况，咱们也可以来了解一下啊。
0: 哎，来我们来看一看啊，今天是7月20号，就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在7月18号的时候，对，然后呢，像三名当时是主场对阵的漳州队，
1: 嗯，
0: 是2-1获胜了，
1: 没错，
0: 嗯，
1: 哎，还有龙岩队哈和这个南平队，这就持平了，
0: 2-2战平，
1: 没错。还有平潭队是1-5战胜了这个
0: 败给了
1: 泉州队，
0: 嗯，
1: 没事，
0: 嗯，
1: 我在这里也就是多替你说了一句对，输赢没关系啊。哎，其实我在前一段时间看了一场比赛，然后，
0: 嗯，
1: 就不具体的是说哪个比赛了吧，
0: 嗯，
1: 但它挺有一个趣味性的，
0: 嗯，
1: 它写的是，比赛第一友谊14，他刚好
0: 友谊十四，
1: 对，因为他刚好是有14名嘛，
0: 啊，
1: 对，有进前14啊什么，啊，然后他就写这个，我觉得挺搞笑，大家分享一下啊。
0: 哎，是，另外呢，宁德队1-2败给了厦门队，莆田队2-3败给了福州队。那这样来算的话，整个积分榜就有了新一轮的更新啊。
1: 嗯，
0: 数据截止到7月18号，目前排在积分榜排名 No.1 的就是厦门队，积27分。
1: 嗯，
0: 那他的整个的战况就是9场全胜，
1: 哇，好厉害啊，
0: 嗯，
1: 9场全胜，
0: 是，
1: 对，然后我们再看还有福州队啊，福州队现在目前就是排名到第2了，
0: 嗯嗯，
1: 积分呢就是仅仅比厦门队就少了3积分，
0: 是
1: 24积分，
0: 嗯嗯，那接下来的就是泉州队、龙岩队和莆田队，还有呢第6名的是宁德、南平、三明、漳州、平潭，这是以上10个队伍的排列顺序。哎，确实是，关注的朋友都有看到啊。另外呢，我们再来盘点一下这个射手榜。目前我们看到的射手榜，排名第一个的是
1: 福州队，这应该是，是不是有，
0: 吴晨？
1: 吴晨，嗯，对，
0: 啊，
1: 没错，嗯，还有厦门队，
0: 他是进了8粒球，吴晨是进了8粒球啊。
1: 哦，那这个是

0: 球衣的号码，
1: 这个十号。
0: 是是是。那关注比赛的朋友其实也都关注到了整个的包括积分啊，包括射手榜重新的一个排名情况。那目前来讲的话，依据整个的

0: 始呢，我们也可以帮大家持续关注、
1: 嗯、
0: 因为正常来讲的话是八月份正式打响，对，五支晋级队伍呢会展开主客场的双循环较量，就有点像车轮战了，经过多轮对决决出总决赛的参赛队伍。
1: 对，你看哈，这个闵超现在是暂时的告一段落哈。那在八月到十月呢，这是有这十轮四场的比赛。
0: 嗯，嗯，
1: 对，他们的看点应该是难度会更高了，对不对？
0: 嗯，
1: 所以呢，我们如果说关注闵超的话，大家可以在八月份期待一下哈，更加精彩的比赛对决。
0: 是是是啊，当然除了说关注一些体育赛事之外呢，像一些文艺演出，其实大家也可以安排起来啊。嗯、与其此时此刻我们待在室外说啊，我晒着大太阳，咱不如就走进海峡文化艺术中心，去赶赴一场精彩绝伦的夏日艺术之约。就在本周，海峡文化艺术中心呢为大家准备了丰富的暑期文化大餐。7月21号，也就是明天，第七届打开艺术之门系列之小丑嘉年华将会爆笑登场。滑稽逗趣的小丑表演不仅可以让各位捧腹大笑，更是可以让全家老小共享欢乐的亲子时光，在轻松的氛围当中呢来感受纯粹的快乐。
1: 还有是哈，如果说各位如果偏爱震撼的那种视觉与这个心灵体验的话呢，可以在这个7月25号的时候、
0: 嗯嗯、
1: 有一个舞蹈艺术家杨丽萍的作品，对，叫十面埋伏。
0: 哎，这个真的要安利一下、
1: 哎、绝对不容错过哈、
0: 嗯、
1: 你说这部作品是以那个楚汉相争然后为这样的一个背景、
0: 嗯、
1: 也融合了一些剪纸啊京剧这种东方美学的元素。2026版呢也更是这个启动了全新的全男班的阵容、
0: 嗯嗯、
1: 哎，用极具这种张力的肢体语言吧，也是为大家带来一个、
0: 嗯、
1: 跨越千年的东方美学的视听盛宴。
0: 哇，非常非常棒、
1: 嗯、
0: 那除了刚刚我们聊到的两场之外呢，如果大家说哎，我想去看一看，我要怎么去买票
1: 去、啊、
0: 哎，对，因为目前这两场演出已经可以在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去买票了、
1: 嗯、
0: 除了这个呢，大麦猫眼也有正式开票，所以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通过相关的一些渠道来了解相关的信息。
1: 是的，
2: 中国移动时尚服务承诺发布，
3: 资费透明放心查，订业务得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够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2: 办业务更快速，
3: 营业厅100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2: 服务监督有保障，
3: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服务承诺全到位，
2: 十分心意连你我，
3: 心急服务让爱连接，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哈，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2: 生活有花样。
1: 我是陆欣，哎，我觉得就是大家收听晚高峰的时候，我们最近时不时的会送一些福利送给大家哈。
2: 没错啊，
1: 又到了小小预告的时间段了，晚高峰我们今天又会派送一重磅的惊喜。
2: 哎呀，今天改周一了。对，这惊喜来得太突然了。我以为他刚说那个要送惊喜的时候，我以为是不是又周五呢。
1: 哎呀，
2: 我就是特别就是那种，他如果一说要下一次的时候，我就有点小失望。
1: 就周一好运加一呀。
2: 没错啊，就今天给大家抽取一位幸运的听友，赠送的是什么呢？两张，就是咱刚刚不是讲了吗，有7月25号有20点的杨丽萍作品舞蹈剧场《十面埋伏》的演出门票耶。
1: 哇啊，
2: 这部作品咱刚刚介绍了嘛，这个是著名的这个舞蹈家杨丽萍，她担任这个总编导，她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底色，融合现代舞蹈的语言，通过震撼的肢体语言重新的演绎这个楚汉争霸的经典故事。
1: 哇，这个真的是太棒了。所以呢，在这个时间节点呢，各位现在都可以发送杨丽萍老师的这种应该是相关的内容吧，你这样我们简化一下哈，你就直接说7月25加上您的姓名和电话加十面埋伏。
2: 没错，
1: 因为这个是7月25号嘛，对对对，
2: 记住好时间，
1: 对，不然内容太长。

0: 好了，我刚刚看了一下好长的内容，各位要编辑好多，您就直接编辑7月25加上您的姓名电话加十面埋伏，
1: 对，
0: 好不好？
1: 切记哈，一定要把自己的电话写上哈，还有姓名，咱们知道怎么称呼您哈。
0: 哎，对，因为他是这样，就是这部作品呢，就是由杨丽萍老师担任总编导，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底色，融合了现代舞蹈的语言，通过非常震撼的那种肢体语言来诠释楚汉争霸这样很经典的一个故事。因为看过杨丽萍老师表演的朋友其实都感觉到了，从那只栩栩如生的孔雀开始，
1: 对，
0: 就是真的他会把形象刻画的入木三分。所以呢，方式很简单啊，因为在今天晚上节目结束之前，我们会抽取一位幸运的听友，就是送给他2张7月25号晚上8点杨丽萍老师的作品舞蹈剧场《十面埋伏》的演出门票。目前的话，这个演出是已经在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还有像大麦啊、猫眼啊，正式开票了。感兴趣的市民朋友呢，咱们都可以通过官方的渠道来了解一下相关的信息啊。但是说到这个，因为时间的关系，在半点之后呢，大家可能会听到一段采访音频，这个也是我们非常有幸采访到了杨丽萍老师本人。他其实在采访当中有介绍一下关于这部剧具体的一些内容，所以大家呢可以保持一个小小的期待，在5点半之后我们会把完整的音频来播放给大家，来关注一下。
1: 是的，
0: 其实说到这个最新的一个变化啊，是这样，就最近一段时间呢，可能孩子有的培训班，哎，一个阶段已经结束了，
1: 是吧？
0: 那我就开始要计划了，我得带孩子去哪儿转一转，天气就尤为重要了。
1: 是，每天都要看着天气出门。
0: 是，尤其是什么呢？咱福州啊，经常是早上你可能感觉还是艳阳高照的，天气特别热，从中午那会儿开始就有点变天了，甚至局部开始下雨了。
1: 所以说就是这两天的天气就说好也好，说不好也不好，之前是一直都是大太阳，大家有点受不了，那现在呢偶尔就是天气哈有阴的那么一点点，大家还能感觉到，就是说我这个时候出门我不打个伞，今天出来的时候我就看到陆欣他就戴了个口罩，然后我跟陆欣讲，我说我是走来的，我说然后我都没有戴口罩因为我就觉得我出门的时候天气已经阴下来了，但是雨伞要带一把，因为我可以预料着太阳没那么大，是不是紫外线就没那么强，其实我还好，然后呢如果说你不带雨伞的话，因为你说不好马上可能就会迎来暴雨。所以说最近呢这个福州也确实雷电哈，经常给大家就带来一些预警，福州市气象台12点51分的时候也发布了雷电的黄色预警信号，在未来的6个小时，你像这个包括现在的时间点哈，都是在这6个小时之内，这个静安区啊，还有苍山区、台江区、鼓楼区、马尾区，你看都可能发生雷电活动，对，伴有6到8级的这个雷电大风啊。
0: 是因为今天下午我在看朋友圈的时候，我是发现说五四北有朋友说下大雨了，
1: 下大雨。
0: 是，那根据咱们福州气象的消息，今天对流条件是不太稳定的，下午到夜里全市多云，有阵雨或者雷阵雨，甚至有一些局部的地方它可能会下到中到大雨，雨势还不小呢。但是可以盘点一下，因为从明天开始雨势会慢慢减弱了，但是全市范围内依旧有不稳定的雷雨光顾。而且今天是22号，今天是20号，是周一嘛？22号到23号，其实就在这周了。随着副高加强西伸，天气就进一步转晴，局部呢可能还会有零星的雷雨。但是它热呀。
1: 是的，没错哈。与此同时这个升温的通道就开启了，在22号的时候，这个市区最高的气温达到了37摄氏度，昼夜哈这闷热感就急剧加剧了。像暑期这种蒸腾啊，像雨水来又来去又去，所以说各位防暑防雷防雨，这个是缺一不可的事儿哈。
0: 是，而且像这种夏天呢，它这种热雷雨啊，真的是来得快去得也快，它随机性特别强，所以大家还是要关注一下最新的一个气象预报啊，注意您的出行安全。就像刚刚铁莹提醒大家的，就是咱们出门的时候你反正就是随手带把伞，记得带出去要带回来哟
1: 没错，你说到这儿的时候就想着我上一把伞去哪儿了。
0: 那说到这个最新的一个变化，除了天气之外呢，我们也跟各位来分享一下哈。如果经常说要靠地铁来实现通勤的朋友要关注一下，福州地铁呢发布了一个最新的通知，福州滨海快线的部分站点将会分时段开展公交接驳专项演

0: 演练。如果正好就是在大家上下班的路上，如果你正好遇到了，不要紧张啊。
1: 是，这个时候大家知道是一个预演哈，这个一个演练的时间。
0: 嗯，
1: 那演练的期间呢，是相关的车站啊周边呢将摆放这个临时的一些应急的告示。
0: 嗯，
1: 所以现场呢可能会有一些抢修的车辆啊停靠，或者是工作人员集中的这样进出的一个情况。
0: 嗯，
1: 所以大家看到这样一个情况的时候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0: 是，
1: 哎，你也可以听从一下现场的工作人员指引你，哎，咱们有序的通行是吧。那具体的这个安排的时间我们大概了解到是就是今天周一
0: 已经结束了，
1: 对，到今天下午的这个5点钟已经结束了。
0: 嗯，
1: 那还有一场是在7月24号的时候，这个就是这周的周五，哎，这记住哈，这周五不是咱们送票了啊，这周五是有这么一个演练啊，是在15点到17点。
0: 嗯，
1: 那演练区段呢也是福州火车站到这个首站站哈。
0: 嗯，是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是直接听从现场工作人员指引，有序的去乘车就可以了。其实说到这个地铁哈，它其实目前来讲的话，除了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变动消息之外呢，也有好消息和大家来分析。因为像地铁2号线东延线17，还有咱们福州地铁6号线东调段有了最新的一个进展。
1: 对，今年这个福州呢在建的轨道交通工程呢有2项哈，那计划投资是32.5亿元。
0: 哎呦，
1: 在建的规划线路里程是有20公里。哎，上半年啊已经累计完成了这个投资19亿元。那完成年度计划的58%了，已经，这个属于超额完成了双过半的这样一个任务。
0: 是的，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吧。像地铁2号线东延线17呢，是作为它的延伸线，起于2号线古山站站后区间，终于马尾区青州站，全长是14.6公里啊。那眼下呢，这个站路所有的这个线路的车站都完成了主体结构建设，正在进行的是风水电呐、装修啊，以及附属的一些设施施工。那作为连接主城和马尾的交通大动脉，这条线路呢是沿马尾东西向城市发展轴，途经像魁旗啊、快安、罗兴，覆盖了高新园区、马江园区、船政文化城等马尾主要的一些功能片区。这样的话也有利于疏解马尾区东西向客流，支持马尾快安片区、马江片区等重点片区的发展。建成之后我们可以期待一下，它肯定会极大缓解咱们福州主城区和马尾之间的一个客流的通行压力，进一步来加强马尾和福州主城区的联系。
1: 是的，那与此同时哈，像地铁6号线的这个东调段哈，也进入了最后的1公里的这个冲刺了啊。我们看6号线呢是这个福州主城与滨海新城的这样的一个轨道交通联系的骨干线。6号线啊，东调段呢是作为这个它的延伸线，起源于长乐区的万寿站哈，那这个终于18孔的这个扎站，那全长是有5.549公里，串联了滨海新城、长乐中心城区、三江口重要的组团啊。
0: 是这个片区就给它串联起来了。那目前呢这条线路是正在进行的是土建啊、风水电啊、装修、机电系统都已经完成了，正在加快进行周边道路修复等项目施工。所以像这样的一个好消息，我们真的也可以去关注起来啊。另外呢再次小小预告一下，因为目前来讲的话，我有看到不少的朋友可能特别想看这个舞蹈剧场《十面埋伏》，就是杨丽萍老师的这个作品嘛。参与方式非常简单，因为今天呢在我们节目结束之前，我们会抽取一位幸运的朋友送给他2张这个演出门票。演出的时间呢就是7月25号晚上的8点钟，感兴趣的朋友就可以直接留言了，关注一下咱们893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您可以直接写7月25号您的姓名、电话，再加十面埋伏。如果足够幸运的话，那有可能啊，就是我们请您去看了。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893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2: 大家回到节目当中，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3: 生活有花样。
2: 我是陆欣，
3: 我是铁莹。
2: 哎，各位，暑期是怎么安排的呢？我们一直推荐大家呀，可以一边感受清凉，一边来感受一下艺术，可以去海峡文化艺术中心来感赴一场又一场精彩绝伦的演出。其实就在本周啊，海峡文化艺术中心呢会为各位准备丰富的暑期文化大餐。你别说明天，如果说咱全家老小齐齐出动的话，这部剧太适合了。第七届打开艺术之门系列之小丑嘉年华将会爆笑登场。滑稽逗趣的小丑表演不仅可以让各位捧腹大笑，更是全家欢的这种类型，可以让大家呢在轻松的氛围当中来感受纯粹的快乐。
3: 是的，另外啊，如果说各位您偏爱的那种是震撼视觉的这种心灵体验，那么就在7月25号有一个舞蹈艺术家杨丽萍老师的作品《十面埋伏》啊，绝对不容错过。

0: 哇，那这部作品呢是以中楚汉相争的这样一个题材为背景，融合了剪纸京剧这种东方美学的元素。
1: 哇，
0: 2026版就属于新版了，更是启动了这个全新的全男班的阵容，用这种极具张力的肢体语言为您带来了一场这个跨越千年的东方美学的视觉盛宴。
1: 哇，这个我们太期待了。
0: 没错，目前哈这两场的演出呢已于这个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大麦网还有猫眼正式的开票了。那各位感兴趣的市民呢可以通过这个官方的渠道来了解相关的信息。咱们这个暑假是不是就让这种艺术为各位降温
1: 包围着我
0: 是吧，所以大家有空的话呢去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然后在这个小丑嘉年华或者是十面埋伏当中感受这种艺术的震撼吧。
1: 是，当然说到这个十面埋伏，因为在今天的节目结束之前呢，我们就会抽取一位幸运的听友，就送他两张十面埋伏的演出门票。所以各位参与方式很简单哈，你直接在我们893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留言，7月25日您的姓名电话加十面埋伏，这样就算是报名成功了，然后就进入到我们整个的抽奖池当中了。
0: 对的，
1: 哎，等一下的时候在节目结束之前呢我们就开启抽奖模式，如果够幸运的话这两张票就送你了。
0: 太幸福了。
1: 对，那如果说哎呀我就是没买上票，我没抽到票怎么办呢，咱们也可以关注一下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的官方微信号啊。
0: 对，
1: 就是大家呢可以在那上边买，或者说大麦猫眼它也开票了，都可以去买。那接下来大家听到的一段采访呢是我们非常幸运采访到了杨丽萍老师本人，也是关于这部剧，她围绕这部剧做出了一些回应和介绍，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2: 那杨老师，我知道就是因为7月25号这个十面埋伏登陆我们福州演出，这应该不是第一次了，您在4年前也就是2022年的时候已经来过一次，把这个作品已经奉献给我们福州的观众了。那我想了解一下，时隔4年了，您再次把这个2026集的十面埋伏再带给我们福州的观众，经过了这么多年的打磨，它在舞蹈编排呀、舞美啊还有情绪表达方面都有哪些的提升吗？
3: 本身这个作品它其实一开始就挺完整的，很丰富。但是10年前嘛，一个带有实验性的这个，就不是那种传统的舞剧的概念。那么它其实是要根据时间，要有当下的这种审美和当下的情绪、当下的现状的一些调整。你比如说现在这个作品，它这次启用的全是年轻的主演。都是00后，然后再加上这个群舞的这种少林嵩山的那个群舞团队加入，所以他就显得更有力量。就因为他在10几年前就是一个全男班的一个演员，都是男性，包括演虞姬的舞者他也是个男性。就像我们传统那个戏曲里面的那种男扮女装
2: 旦角的那种反串，
3: 对对对，反串的这种，这也是我们的一个传统。那这次这个我觉得这个虞姬又是有另外的一种特点，最早的时候是胡沈源嘛，还有克克，这次是吴宇辰主演。吴宇辰也是当今舞台上的一个优秀的00后的舞者。所以我觉得首先是从演员这个角度，我觉得就非常的有个性提升。因为现在很多好的舞者他们真的是需要一个平台嘛。那作品本身比如说像画道都是原来的这个装置，比如说几万把剪刀，刘北丽的那个剪刀装置，还有那个红色的羽毛，这些还是原来的那种呈现的方式。对，这个作品它本身就是它不会随着时间的移动会说是过时，因为它讲的就是我们人性里面的最根本的，包括现在战争或者伤害，这些都是像2000年以前一样没有变。观众看这个作品之前，比如说年轻的观众他当时看这个作品，可他现在长大以后成长起来以后，他再看这个作品， 它里面的那

0: 些含义，那些寓意，会更加深他的新的理解。嗯，
1: 那其实我们能看得出来，就是您以往的一些作品里面，大多都是描绘自然呐、生灵啊、东方的这种柔美的意境。那这个作品，就像您刚才说的一样，它聚焦的其实是人心，还有一些战争啊、欲望啊等等这些内容。就想问一下，就是您是为什么会想做这样一个，就是比较有张力，或者说您自己刚才也提到，就是偏实验性的这样的一个舞蹈剧场？
0: 因为这个是国际上想在这个东方找一个女性编导，一种创新的创作，定制的各大这个艺术节、艺术比赛、艺术节，所以呢，这个作品其实诞生以后，大部分时间是在国外巡演，巡演欧洲巡演的最多，甚至到了纽约、旧金山，一直在国外巡演。我们有两套那个设备，一套是针对国外的，一套是针对国内的，所以在国外巡演的时候，外国人他们比较想要看到有特别东方底蕴的这种文化的这种肢体也好，内容也好，然后呢又是人类的一个共同的一个审美的一个角度，人性的一个角度，而不只是说一些风格性的东西。当然风格性的东西非常重要，所以这个作品在国外巡演了很久，然后每到一处几乎都是五星级
1: 五星好评。
0: 嗯，其实我本身你刚才说的之前都是很多作品都是花鸟鱼虫，
1: 对，
0: 或者少数民族哈。第一，其实我特别喜欢这个，热爱这个中国的这种像戏曲啊、京剧啊一种国粹的东西，
1: 嗯，
0: 是代表很多这个艺术的这个历史沉积下来的一个形式，所以里面大量的运用了戏曲和京剧的这些元素，嗯，当然也有像剪刀这样的装置啊，装置艺术，
1: 嗯，
0: 然后有武术、太极，然后有剪纸，还有这个乐器，中国乐器，最喜欢的那首乐器，琵琶独奏曲就叫《十面埋伏》，它几百年的历史了，就是一把琵琶就能把2000多年前的那个垓下之战描述出来，用听觉哈，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非常精粹、精彩，我把它都运用到这部作品里，所以它的元素是够丰富，而且够代表中国文化。所以呢，这个作品这个是因为我的热爱，哈。虽然我不是戏曲演员，也不是现代舞的这个编导，但是我是用现代人的思维，哈，创作的这个作品，就变得好像是在我的作品里面是完全不同的风格。嗯，
1: 那您其实刚才也提到了，就是您的作品里面有很多这种符号性的东西啊，比如说什么剪刀阵啊、一地鸡毛啊，我就想问一下，就是这些东西的就是融汇在您的这个作品当中，是有一些什么特殊的含义的吗？
0: 代表太多了，你的剪刀它本身就是我们中国的一个生活的一个器具是吧？
1: 嗯，
0: 但是剪刀它的那种，你把这种最特别生活的东西啊来寓意这种，因为你的那个体量够大，而且我们创造了它的特殊的语言，非常单纯的用剪刀这样的一个形式哈，一个装置，让人感觉到恐惧、压迫哈、伤害，它的里面含义太多了。那剪刀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很多比喻，比如说剪不断，理还乱，是吧？这些都是中国人的文化里面的那些精神啊，这个符号啊，还有意义啊。就像国外的达摩克里斯剑一样，每个人头上都有一把达摩克里斯剑，随时可以掉落下来。生命的无常还有危险无处不在，这个东西不只是说视觉的一个冲击，视觉的这样的一个感受，它其实里面含义很多。那你说一地鸡毛，那就更多含义了。生命重如

0: 泰山轻如鸿毛，将功成万骨枯。用一种不见刀枪的这样的一个，但是你能感受到血流成河、浴血奋战、暴力美学吧，用一种最温柔的、柔美的一个来象征暴力，这个就是一种艺术的反差嘛，表达哈。
1: 所以你刚刚说这部作品在国外有一个版本，然后在国内有一个版本，我很想了解，因为这个作品出自于我们中国的历史故事，垓下之战，还有包括我们中国非常经典的这个琵琶古曲《十面埋伏》，京剧《霸王别姬》，国外的观众能够理解，就是你想表达的这些中国的古典的这些故事的内涵呢，和表达的这个情绪吗？
0: 因为战争，不管是多少千年前和现在，都有战争呢、都有伤害啊，都有埋伏，所以这个战争对人来讲，对人类来讲是一个共同的一个感受。希望和平的任何的时候，但是战争还是不断。这个本身这个角度就是人类共同的一个危险，这个谁都能感受到文化的这种特殊性，让他们特别的感兴趣。是他们感受得到的，从肢体啊、武术啊，包括剪刀手、剪纸人，是吧？他甚至可以剪出英文来。但
1: 哦，
0: 我们在国外演出和国内演出最大的不同是，在国外没有字幕，不用打字幕；在国内相反要打字幕。因为外国人也不认识我，所以呢，他们是单纯的、纯粹的去观演一部剧，然后他们按照他自己的理解、感受，作品给他带来的东方美学、新东方的美学这种，他不需要了解那个黑白韩信，这一目了然嘛。他是表现的人格分裂，黑和白，非黑即白，是吧？光明和黑暗，这个相当容易理解。那你说刘邦那种对权谋啊，从他的肢体，从他的表演，从他身体的质感都能感受到。那你说项羽他那个豪情壮志的那个样子，这是人们对英雄的一种理解嘛？那你像这个虞姬是吧？特别是他们了解戏曲啊里面这种男专女扮的这种表演形式，雌雄同体，这个让他们很感兴趣。你所有的这些，包括那剪刀手。它是中国独有的一个剪不断理还乱的，他虽然看不懂他"十面埋伏"那几个字，恰恰非常能理解，也不认识我更好，他们会非常那个单纯的去解读作品，就很纯粹了，关于。
1: 那如果说国外的他们了解这个作品是纯粹从这个艺术角度，那都作为就是中国人，因为还是有很多人是了解2000多年前这个楚汉相争的故事的。那您觉得就是2000多年之后，我们在当下怎么再去理解这个十面埋伏的意义？
0: 这个十面埋伏、刘邦、项羽的故事，还有虞姬的故事，《霸王别姬》，胯下之辱，月下追韩信，这些已经是深入人心了嘛？那你想，每一个人物，萧何，一个智者是吧？还有包括刘邦这种人物，所有这些人物其实都很鲜活，都活在我们现代人当中。我们身边有很多的刘邦，很多的项羽，所以我们不会说是这个是个古老的故事，只是借尸还魂，把一个古老的故事，就用舞台的方式，舞台艺术，因为特别是像当下这种演出巡演，这个作品也经过十几年的一个打磨，不可能说是十全十美、完美。
1: 好，那7月25号，您将会再次带着这个作品来到福州。您就是对福州的观众，或者说对福州的这场演出有什么期待吗？
0: 福州吧，我在那做过一个作品叫《评弹印象》嘛，那也是演了十几年了。这个作品再次来到福州，我觉得，它还是一个全新的。我觉得《十面埋伏》在众多作品里面非常独特。
1: 那如果说想让您用最简单的话向大家推荐《十面埋伏》这个作品，您觉得用是什么比较合适？
0: 我觉得就是

0: 伤害，你被伤害，你埋伏我，我埋伏你，你是否也被自己埋伏了？你看这个作品的时候，你要去寻找到这样的一个，在你的生活中，在你的生命过程中，感悟到一些，因为危险无处不在，特别是来自心里面的埋伏，你怎么能够让自己超脱，去理解这个作品以后？我觉得对，不管是这个附中的观众也好，哈，都会有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感受。
1: 好，非常感谢杨丽萍老师接受我们的采访。那我们就7月25号福州海峡艺术中心见。
0: 好的，
1: 好，再见。
0: 再见。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各位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莹。
0: 哎，我看到啊，就是关注杨丽萍老师的朋友其实特别多，尤其是在咱们平台上。我看到像贝西啊、海阔天空啊、丹娜等等等等等等，好多朋友都给我们发说想要去看这场演出了。没有问题，大家如果发送成功的话，就证明报名成功了。在今天节目结束之前，我们会抽取一位幸运的朋友送他两张《十面埋伏》的演出票。
1: 是的，这个很多朋友都想说，哎，如果说我这次没有就抽中的话，其实如果没有抽中的话呢，大家也可以进入到他们这个官方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对，然后他今天是有在他的公众号里面，或者是
0: 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
1: 对，然后或者是那个猫眼啊、大麦，他们都会有这个门票出售的。
0: 是，另外刚刚不是有放一段胡彦斌老师的歌吗？想要的全拿走，全送给各位了。 MC 有说，他说你要的都拿走，这首歌呢现场版我觉得特别好听，特别喜欢他的编曲，不得不说胡彦斌老师的编曲真的是一绝才子。
1: 对，这个你当时是有去他的演唱会吗？
0: 我没有去过胡彦斌老师的演唱会，因为那天去凤凰传奇了。
1: 哦，他两个还就是说时间是有冲突了。是，
0: 因为凤凰传奇是周五周六周日嘛，胡彦斌老师正好也是周末，就是正好撞在一起去了。
1: 所以最后你还是选择了这个凤凰传奇，
0: 因为抢到了凤凰传奇的
1: 票。我觉得这凤凰传奇可能是说更加贴近这个生活了一点，是不是？
0: 就是他可能受众群体不太一样，包括大家喜欢的音乐风格也不太一样啊。当然我们依旧欢迎各位下班路上遇到任何情况，也可以第一时间找我们来说一说，找我们来聊一聊。

0: 移动时尚服务承诺发布，
1: 资费透明放心查，订阅务等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更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0: 办业务更快速。
1: 营业厅100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0: 服务监督有保障。
1: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
2: 服务承诺全到位，十分心意连你我，
3: 星级服务让爱连接，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哎，张哥，我看这天气预报说有暴雨，这风也太大了。
5: 不对，这感觉不对。
6: 红色预警，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4: 地震，快快跑，快下楼，快跑。
7: 站住，别跑，来不及了。大地震情况复杂，没有统一的方法，得就地避险。快，桌子旁边扶地遮挡，手抓牢，蹲稳，遮挡头部，别被坠物砸到。
4: 哎，张哥，我腿软。
7: 手抓牢桌腿，防止被甩出去。记住，不要跳楼，别坐电梯，那是找死。震动停了，强烈震动结束了，快，我们快点转移到安全位置。
4: 走，快往楼下跑，快。
7: 你慢点儿，要注意远离窗户和倒塌的墙体，要防止余震。去那边，开阔区域，远离这栋大楼，还要注意那个电线杆。
4: 哎呦天哪，我刚才要是跑楼梯，说不定就被埋里面了。
7: 在公共场所，一定要听从指挥，不要慌乱，防止踩踏。刚才呀，要是我们盲目乱跑，早被砸了。记住这四句，扶地、遮挡、手抓牢，震动结束，快转移。
4: 哎呦，懂了懂了，遇到事儿啊，真不能慌，得冷静判断。
8: 福州市防震减灾中心提醒，增强防震意识，了解应急知识，掌握避险技能，危险远离我们。
9: 新时间1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乘八九三，
10: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1: 我的妈妈
12: 无所不能，
11: 无所不能，
12: 他可以像大厨一样，为家人打造美味，也可以像超人一样，带给宝贝快乐，
11: 给我快乐。
12: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心情烦躁，
11: 但
12: 不管他是温柔的，
11: 还是大声的，
12: 你都要记得。妈妈永远爱我。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13: 93，先听为快。
14: 那些一碰就飘的沙，
13: 周深最新主的单曲。

纵横尘纷乱人心慌，百花竞杀我独活，唱尽棋局博弈的步步惊心，也道破乱世之中纵潜入迷雾重重，仍有人与你执手同行，共赴巅峰的滚烫深情。段思思作词，谭旋作曲，影视剧《百花杀》主题曲。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莹。
0: 我们一直在盘点着生活当中的一些新变化啊。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盘点盘点，尤其是出行方面的新变化。
1: 是的，咱们注意点哈，这个明天开始有一个
0: 今天
1: 啊，就是这个有一个枢纽站现在就正式启用了。
0: 嗯，
1: 对，所以说呢，大家出行可能就更加的便捷了。
0: 哦，这个枢纽站在哪儿呢？
1: 就在今天啊。咱们福州地铁的金山公交枢纽站将正式的启用了。
0: 是的，紧邻地铁二号、五号线的金山站，它就可以实现公交地铁零距离无缝接驳啦。
1: 是的，大家都知道哈，这个苍山区、金山片区这个群众出行会越来越方便啦。
0: 嗯，
1: 地铁的金山公交枢纽站呢，这个选址是在金山街道的金州南路333号。
0: 嗯，
1: 哎，这个是地处金祥路南侧、金州路东侧。紧邻地铁二号线、五号线的金山站，所以说就实现了啥呢？就各位，你出了地铁站就是公交站，
0: 哎，这个很方便。
1: 是的，大家想出去的时候呢，你可以就实现这种公交地铁无缝的衔接。
0: 哇，这个非常棒啊！因为整个的枢纽站的总占地面积达到了6803平方米，规划设置了21个标准化的公交停车位。站点启用之后呢，像359路啊、192路啊、地铁江南水都接驳专线等3条公交线路会率先调整进场。另外呢，我们能够感觉到哈，因为它同步建成呢，还有一些场站的管理室啊、公交调度中心呐、甚至说驾驶员的休息室啊、职工餐厅等等，就是属于后勤配套设施，所有的功能空间和场站主体同步完工同用，所以不只说保障咱们的辐射说金山片区的居民哈、它其实也会保障一线公交从业人员，可以让他们休息好。
1: 是，你看哈，这个绿色公交文明出行是不是离咱们越来越近了？
0: 是，
1: 哎，这个地铁金山公交的枢纽站投运之后呢，我觉得这个像金山片区的公交通行会更加的完结了。
0: 是，
1: 所以大家没事呢可以选择一下，是不是用地铁和公交这个绿色低碳的方式出行吧。
0: 哇，这个非常棒啊，也缓解了这个片区的一个交通拥堵啊。但是除了这个变化之外呢，最近一段时间如果大家要去爬鼓山的话，鼓山这边有一个停车场，可能会要封闭改造，所以大家也可以来关注关注啊。
1: 是，我们来了解一下哈，这个当然是为了这个景区嘛，更加的这种舒适，游客呢就是该去玩的时候
0: 游览体验感更好。
1: 对，没错，你像一些硬件的配套设施，它肯定是慢慢的完善。
0: 嗯，
1: 所以在7月25号的时候呢，它就鼓山这个旅游景区，它会启动一个叫林园洞的停车场的一个提升改造。
0: 是，
1: 对，它同时呢会有这个路面会有一些施工封闭。对，所以大家去的时候可能要注意一下哈，是在7月25号到8月5号这期间，里面是有10天的这样的一个施工期间。对，这个林园洞停车场全面的临时关停。
0: 哦，
1: 哎，它是禁止非施工车辆与无关的人员进入到这个施工的区域。那咱们游客呢，如果说要人行通行的话呢，还可以，比如说你可以在这个场内继续的游玩。但是游客的服务站、便利店啊，这些都是给大家正常开放的，除了停车场这个区域啊。
0: 是，但是说到这个停车场，有朋友就关心了，说那你这提升改造完之后，是不是我停车更方便了？哎，它的使用规则会有变化哈。林园洞停车场呢，改造之后将会被划定为景区景交车专属停放区域。
1: 啊，
0: 那这个区域它就不再对外停放社会车辆了。
1: 以前是可以对外停放社会车辆，大家就是正常停放就行了。现在它是

0: 专门给这个景区的一些车辆啊，和一些比如说游客啊，
1: 嗯
0: 啊，提供那种大巴
1: 景区的公交车，
0: 嗯，哎，这种车去停靠的。所以说咱们可能要想停靠这个地方的话，还可以
1: 换个地方，
0: 对，在附近啊找一些其他的景点儿的这个停。

0: 就这个景点的朋友你可能就要关注一下了，这个陵园洞的停车场哈，以后就是不对外开放了，
1: 哎，即将封闭改造了，就这样的一个新变化呢，大家都可以关注。就说到这个古山啊，就是经常是什么呢，我夏天可能上去的机会会更多一些，因为确实凉快呀。我们一直开玩笑哈，我说哎呦，山上和山下起码得差了3到5度。
0: 有一次
1: 我说上山到晚上的时候，其实还有点冷呢。
0: 有一次就是挺爬的挺高了，就是跟大家不是有一个那种喝茶聊天的那种地方嘛，我们去找了一个那样的地方，
1: 助理是吗？
0: 对，然后呢，没有住在那儿。就是
1: 不是助理景区
0: 啊？你说景区是吧？不是景区，就我们就是随便的在那儿找一个地方，就在那喝茶。当时的温度就已经低到我们是有备而去的，所以我们当时是有带了外套。就
1: 是
0: 夏天的时候，我们都穿那个小背心的那个季节，
1: 穿的比较清凉。
0: 对，然后结果上到上面也带了个外套，那冻的都不行了。后来无奈，对，然后我们就被这种天气的温度，然后
1: 冻得不得了，赶紧走，赶紧走。
0: 非常，我觉得那个时候穿个毛衣都会冻得，因为当时我是穿的牛仔裤然后穿的是正常的背心，外面加了一个正常的外套
1: 小罩衫啊，
0: 对，都不行。就有的时候真的是大家如果想去景区的话，一定要多带几件衣服啊，
1: 就提前了解一下上面的整个天气情况。还是要建议大家，如果说去古山白天还好，尤其是早晚啊，加件厚衣服，都不是说薄衣服了，加件厚衣服啊。
0: 确实那里比较舒服，
1: 很舒服。所以呢，这样的一个新变化大家也可以关注起来。当然我们更希望说各位下班路上遇到任何情况可以第一时间找我们来说，找我们来聊心情怎么样啊，工作顺利否啊，都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8931广播9014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陪伴着各位。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清朝妃子的脖子上都会挂着一块白布条，很多人调侃说这是口水巾。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块白布条并不仅仅只是装饰用，其实真正的作用竟是为了方便皇上。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清朝后宫女子的穿着花花绿绿，很多人一定发现了这样的一个规律，地位越高的妃子穿得越花哨，而宫女们却穿得非常朴素。清朝后宫的等级严明在整个历史上都是数一数二的，这种等级阶层首先就显示在了衣服上。清朝民间的穿着并不是那么严格，甚至还有很多汉人都还穿着前朝的服饰，不过宫廷里却有了明确的要求，他们的服装款式有四个类型，分别是礼服、吉服、常服、行服。不同的服饰在不同的场合穿着，不管男子女子都有这些具体的类别，而我们在电视剧中常常看到的就是常服。满清女子一般穿的都是直身长袍，上半部分的长衣有开叉，一直延伸到腋下，顶端会根据妃子位分的不同绣上花纹。这种长袍就是最具有代表性的清朝穿着。通常他们的脖子上还有一个配饰，就是白布条，不论是冬装还是春装，这个白布条都不能取下。白布条最早出现在顺治年间，而在顺治之前，后宫女子们都是露着脖子的。最开始这种装置发明的目的就是为了遮挡脖子。满族虽然是游牧民族，但是他们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认为女子将脖子裸露在外面有伤风化，这才发明了一个遮挡的装饰。它还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龙华。龙华的底色都是纯白色，一般是用绸缎编织而成的，有些龙华上会用花草的样式点缀，有的就什么都没有。到了乾隆年间，服饰上有了一些改变，龙华的底色不再局限于纯白，也会有其他颜色，不过款式没有变化，都是纯色打底，上面用图案点缀。龙华是后宫女子身份的象征，不同地位有不同的要求。电视剧中妃子们佩戴的龙华都有花饰，而宫女们则是使用纯白的。其实啊，这是错误的，真实的历史和影视剧还是有差异的，能佩戴龙华的都是妃子，最起码也是刚刚入宫的答应，宫女们是没有资格佩戴的。这种服饰既然带着龙字，那么也就不难想象它发明出来的本质其实还是为皇帝服务的。具体是怎么方便皇帝呢？我们下期节目接着聊。
3: 都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莹。
0: 各位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啊，依旧可以来关注关注咱们艺术氛围气息浓厚的各种各样的表演。这个时候呢，咱真的邀请各位来到海峡文化艺术中心去感受一场又一场精彩绝伦的夏日艺术之约。其实就在明天啊，第七届打开艺术之门系列之小丑嘉年华将会爆笑登场。滑稽逗趣的小丑表演不仅可以让各位捧腹大笑，更是全家老小共享欢乐亲子时光的首选呢。
1: 是的，另外呢，如果说您偏爱这种震撼的视觉与心灵的体验，那么就在7月25号，舞蹈艺术家杨丽萍老师的作品《十面埋伏》绝对是不容错过的。那这部作品呢，是以这种楚汉相争为这样一个背景，融合了剪纸、京剧等东方美学的一些元素。2026版哈、啊，更是启用了这个全新的全男班的阵容呢，用极具这个张力的肢体语言，为各位带来一场这个跨越千年的东方美学的视听盛宴。所以目前啊，这两场演出呢，已经是在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还有大麦猫眼正式开票了。感兴趣的市民呢，可以通过这个官方的渠道了解相关的信息。哎，这个暑假啊，咱们让艺术啊为各位降温，咱们就可以到这个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然后在这个小丑嘉年华中释放欢乐，那在十面埋伏里感受震撼。
0: 哎，是是是，所以呢大家都可以关注起来。如果想要去买票的话，可以关注一下刚刚我们说的这个方式。那如果说哎呦我最近运气不错，那您可以此时此刻关注一下咱们893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1: 对的。
0: 然后呢，因为在今天的节目结束之前，我们就会抽取一位幸运的朋友，送他两张杨丽萍老师的这个作品舞蹈剧场十面埋伏的演出门票。
1: 是的，各位哈，如果说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发送哈7月25，就是我们这个演出的时间。
0: 哎，7月25日。
1: 对，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大家的姓名，我们得怎么称呼您，然后还有就是您的电话啊。
0: 哎，以及十面埋伏，让我们知道你是要看这个啊。
1: 是的。
0: 哎，如果足够幸运的话，我们就会送给各位两张7月25号晚上8点杨丽萍老师的作品舞蹈剧场《十面埋伏》的演出门票。
1: 没错哈，这个说到这个各种各样的这种娱乐方式，其实呢，大家多数呢就是说。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 八九点三，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3: 生活有花样。
2: 我是陆欣，
3: 我是铁莹。
2: 哎，各位不知道有没有留意哈，就是在我们在看一些电影作品啊或者影视作品的里头，经常有一句话叫做天干物燥小心火烛，咚咚在那一顿敲，
3: 一下把我带到了 TVB 的现场。
2: 尤其是到了夏天，大家一定要注意的就是用火用电的安全。
3: 对，这个是每天我们都在说的，不管是你跟你的爸爸妈妈讲，
2: 哎呀，每天都要唠叨那么几句。
3: 你的爸爸妈妈跟你讲，
2: 哎呀，
3: 大家其实都是在互相提醒的啊。
2: 是，那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些信息呢，大家其实真的可以留意起来哈。就是大家有没有发现，有一些朋友呢，他可能觉得说，哎呀，我这东西太多了，我家里有点堆不下了。哎，我这消防通道后边这个门这一段有点空。我赶紧搬出去，先占好这个位置。哎呦，我这快递拆完的这个盒子呀，没地儿放了。哎，我塞到门后边，
3: 卖钱。
2: 结果这门后边的杂物越塞越多，越塞越多。这样的一些行为，看似是说，哎，我特别方便。但是我们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的提醒过大家，它是暗藏火灾风险的。
3: 是的，就是与此相关的一些事情哈，就是大家其实都已经都了解了很多，每天就是大家都可以看看一些新闻啊，了解一些。就这样，你比如说你像楼道啊，它如果说一旦哈发生一些什么火灾的时候起火，很容易就是把你这一块给点着了。
2: 是，
3: 就尤其是什么这个铁门之后，这个属于咱们大家的逃生的通道吧。所以说像这种事情是真的是频频发出。你像在2025年7月，江西宜春的一个居民楼道里发生了火灾，这个起火物呢，就是楼道里面堆积的废旧的纸箱、
2: 哎呀、
3: 塑料这些杂物啊。
2: 所以呢，大家不妨说下班回去的时候多留意一下，多留心一下，看看说自己门口这个消防通道里头有没有堆积一些不要让你放的东西啊。但是说到这个呢，我真的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因为之前的时候我们有一直在讲说，楼道它其实不是说储物仓库，
3: 对，
2: 每一位业主及使用人都要自觉地遵守消防安全的相关规定。咱们就做到说公共区域不要堆放杂物，不占用通道。那我们家是这样，就是那个小区物业呢会时不时地发提醒，
3: 对，
2: 听说了，哎，我们物业马上就要去什么巡楼去了，然后楼道的是否安全啊，如果说业主有一些私人的东西放在了不允许放的位置，请提前一天及时清理掉，不然的话我们就默认这个东西你是要扔掉了，
3: 对，
2: 我们就帮你扔掉了。
3: 对，你其实你这不仅仅是这个公共卫生啊，它还是就个人素质，我觉得。你想啊，就因为我国的这个法律也是对这个对这样的一些情况是有明文规定的。
2: 当然。
3: 对，所以说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如果发现哈、啊、谁私自的比如说混搭混建，是不是乱搭乱建，你像这个消防通道内啊，如果说堆积了很多的杂物、
2: 哎、
3: 这种具有安全隐患的事情，你可以向物业去反映，对，你或者是拨打12345这种政务服务热线，你可以进行投诉他。
2: 哦，那如果说发现火情的话，大家也可以第一时间来拨打119报警电话哈。报警的时候咱们还是要说明说起火地点啊、火势大小啊。另外再啰嗦一句，消防通道它真的就是生命通道，所以刚刚我们这些提醒呢，大家一定要记得，就是像楼道里头啊，咱们不堆积杂物啊。另外说，哎呀，楼梯间啊，咱也别放一些，比如说，哎，这自行车啊，这滑板车呀、啊，我平常用的顺手，我就放在那儿。另外，还有一些长壁式的防火门啊，是保持长壁的状态，但是不能锁起来啊。
3: 所以说各位哈、啊、你看啊，保证你这个楼内有一些消防的设施咱一定要完好，就如果说真的是有用到它的时候，这个是咱们绿色通行之路啊。你像还要保障这个刚刚我说的这个绿色通行路，就是消防通道一定要畅通。

0: 你这属于为生命铺路啊，让希望通行啊。
1: 嗯，
0: 所以说呢，你像还有一些，就比如说低层的人，他会喜欢安那种防盗窗
1: 啊，是
0: 对。然后呢，这种防盗窗，他就是说，哎，万一有小偷从楼下爬上来呢？其实你想想，就是现在的治安其实是挺好的了，就基本上这种情况不太会发生。但如果说你还有一些担忧的话，其实你可以就是说。不弄那种完全封闭的，对，你稍微说啊，能出去的那种，现在很多人就买个小锁头挂在上面，
1: 是
0: 人还是可以出去的哈。
1: 嗯，所以以上的一些提醒呢，大家务必要往心里使啊。但是说到这个了，我还真的蛮想问问大家的，因为确实你会发现说房子，尤其是人口基数不断增加的时候，你就觉得是家里的这东西啊。都摆不下，
0: 确实
1: 每一次在那收拾的时候，你就是抓耳挠腮的，这玩意儿放哪儿啊，那个东西堆哪儿啊。接下来想来问问大家，各位您有没有一些居家收纳的好办法？
0: 是咱普通人有哪些这个靠谱的收纳方式，大家可以就是举手来聊一聊，是不是？就比如说有些人他可能会断舍离一些物品，
1: 我扔
0: 我，但我舍不得啊。哎，还有一些就老小区的那个住户，他是有那种柴火间的
1: 啊，有有有。
0: 但是我发现哈，那个柴火间被他们堆的也是非常满啊，所以说一点空隙都没有给大家留啊。
1: 是，所以呢，大家可以在咱们的平台上哈，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的这个平台上来分享分享您的居家收纳的一些办法，就家里尤其是一些杂物啊，就是各位您是怎么整理的呢？也让我们来取取经啊。两个平台随时等候着各位，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等着您。

0: 都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哈，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2: 生活有花样。
1: 我是陆欣、
2: 哎、我是铁英。
1: 哎，说到高雅艺术啊，就是有的时候我会发现说，艺术不是说我们想象当中，哎呀，跟我们距离很远。有一些艺术表现形式是我们喜闻乐见的，甚至就在我们身边。所以呢，这个暑假各位可以去海峡文化艺术中心来好好感受感受一场又一场的精彩绝伦的艺术之约。就在本周啊，海峡文化艺术中心呢依旧为大家准备了丰富的暑期文化大餐。在明天呢，第七届打开艺术之门系列之小丑嘉年华将会爆笑登场，这个也算是老少皆宜的一部剧了。整个的那种小丑表演会让大家感觉说，哎呀，在这种快节奏的生活当中，我可以捧腹大笑，从而感觉心情愉悦呀。
2: 所以说各位哈，如果说您要是偏爱的是另外一种方向，比如说这种震撼的视觉与心灵的体验，那么就在7月25号，舞蹈艺术家杨丽萍老师的作品《十面埋伏》，这个是绝对不容错过的一部好作品。这部作品呢，它是以楚汉相争为背景，融合了剪纸、京剧这种东方美学的一些元素吧。那在2026版的这个新版启用了是全新的全男班阵容，那用这种极具张力的肢体语言为各位带来一场这个跨越千年的东方美学的视听盛宴。
1: 哎，
2: 目前的这两场演出哈、啊，都在这个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啊，这个给大家公布了。这个如果大家想买票，也可以去买。另外呢，在大茂啊、大麦呀、啊、猫眼儿这种正式也开票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通过这种官方的渠道去了解相关的信息。
1: 是的，距离我们节目结束呢只剩下十几分钟的时间了，各位在确保行车安全的前提之下依旧可以来发条短信啊。各位可以在咱们893微信公众平台上来留言7月25日您的姓名电话加十面埋伏，将有可能获得今天我们节目送给各位的2张演出的门票。
2: 太幸运了，谁要是能拿到这2张票、我觉得就看这个演出非常的震撼哈。你看我现在真的就今天
1: 都被刷屏了，
2: 对，通过大家的这个互动的平台给我们留言，我们就能感受到大家的热情啊。
1: 是，
2: 就有很多朋友，但是他没有写是在7月25号这一天，有很多朋友啊，他就是写的就是说其实按没有按照陆欣的这个要求去写哈、所以还是会有一些出入哈。咱们继续来分享今天的话题吧。
1: 哎，是因为今天呢和大家来分享的就是各位居家收纳的一些好办法啊。求匿名有讲过，他说呢，像很多的旧衣服啊，或者说小家电，我直接捐赠或者回收了、这样整理一波之后，其实家里东西就会少了比较多。
2: 对，很多朋友就是说家里柜子可能不太多，就是像我这种当时就是装修的时候就完全没有想到，我说哎，我一个人能有多大的东西，有多少东西，有多少柜子不用不用、我说这样就是柜子打得少，你屋里不就宽敞了吗、是不是？那屋里宽敞了，你想放啥不行就再放呗，再不行的话就买个小临时的小架子小柜子。万万没有想到啊，这家里东西真的是越来越多，
1: 越多越多，尤其是有孩子之后，
2: 是吧？你就很多时候就你有孩子之后，你会想说，哎，那不行的话，我那个什么小自行车、就放小那个门口呗，楼道那还那么多地方呢，这多清静啊，放在屋里多闹心啊。还有有的朋友自己买的那个自行车好几千块钱，特别贵，放在楼下那个地下停车场，他说不行，这要是万一让谁给我顺走了、我不太划算、我说我就放门口吧，就很多人就有这种想法、所以说你就看吧，就是那个好的自行车基本上就楼道里大家就会有人往上放。
1: 哎，
2: 对，但是如果说像刚刚陆欣讲的，如果说他家那个小区物业如果说比较严格一点的话，
1: 这行为不提倡、
2: 这个他们是不会去做的。对，因为物业就会要求你说这种行为是不对的啊，这个是有火灾隐患的，这个楼道是个逃生的安全通道，你一定要拿走。就所以后来就是说渐渐的好一点的小区啊，好一点的物业
1: 他要求更严格了，
2: 他就这个基本上这种情况是不太会出现，但是一般都是那种 比如说管得不太严的，大家会有一些私心的这种，就会有这种情况。
1: 是是是，包括做厨子这个事儿啊，就是因为当时我装修的时候，我第一个考虑的就是我一定要多做厨子。
2: 哦，就是，
1: 所以就是我们家的装修风格就是一推门进去厨子特别多。
2: 那你这是属于就是有经验了。
1: 就是因为你知道说以后有了小朋友之后他的东西会非常多，
2: 是吧？
1: 就包括我家人口基数也多呀，刚开始的时候老人是跟着我们一起的嘛，那你就是人口基数多，你就是打个比方吧，比如说换季的时候你开始整理那些被褥，那个被子是不是都要好多床？
2: 那确实，
1: 那个被子又属于大件，
2: 家里
1: 你是不是得找个大的地儿去存它？
2: 是，
1: 所以就是我当时会做了比较多的厨子，就导致说，我在收东西的时候我没有困扰。
2: 但是我跟你讲哈，就是你可能就是你生活是比较有规律的、有规划的这样子。你像我父母年纪就会大一点嘛，然后他们就是会把这些被子收完之后，我跟你讲，明年一定要买新的，不然我找不着。比如说现在夏天到了，
1: 不知道塞哪儿了。
2: 对，比如说现在夏天到了啊，我去年新买的，算新买的一个就是小凉席，类似于这种的，就说啥就不知道，
1: 就完全找不着了。
2: 对，你跟你讲，就是我年轻人，我脑子里有这个东西
1: 啊、
2: 我还知道有这么个东，我有这么个东西。你要换成他们，
1: 想不起来了，
2: 这个东西干脆就没有。
1: 哦，
2: 所以说就是家里如果说比较混乱一点的，确实我就需要一个拿个纸拿个笔或者拍个视频都留在手机里，没事就看个视频。对的，我现在已经快到这种程度了。
1: 哎，你看小东同学就说了，他说我家有娃哈，所以呢家里玩具多，绘本多，然后我定制的是分层的收纳柜加分类的收纳框。我会告诉小朋友玩具用完之后要随手归位，旧的玩具会定期分享给邻居小朋友，从根源上减少堆积，楼道畅通无阻。
2: 哎，这个点赞，这个就尤其是你说的这个定期会送给邻居的小朋友，我觉得这一点就特别好。我觉得邻里之间嘛，就是特别团结，然后就是远亲比不过近邻，是不是？你看，如果你不用的东西，别的小朋友还能继续利用。而且还没有
1: 循环起来，
2: 就是他没有甲醛，你知道吗？我就其实我是特别提倡这一点的。
1: 是，我们小区有一个群啊，它是这样，就是类似于像置物群一样的。
2: 哦、
1: 比如说我家小朋友长大了，他用的那个宝宝椅不用了、然后呢，就会有小区业主在这个群里说，他说我家小朋友用的这个宝宝椅现在不用了、那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呢，我就放在我家的那个家门口，我是几号楼几零几，如果有需要的话，你可以自取，免费的。
2: 哦，对，这免费的。
1: 我们会有这样。这样的，然后我就看大家用的什么呢，有这种宝宝椅，还有那个婴儿的那个推车、就是反正基本上都是孩子的东西，因为孩子过这个年龄阶段他就注定他都不会再用到了。
2: 那他不会拿到海鲜市场去卖掉吗？
1: 你说能卖多少钱，费着劲儿，
2: 是吧？你就说的这个有道理。但是我觉得啊，就是如果说你邻里之间的就是说认识的熟人就买送了、
1: 哦、
2: 我觉得如果是说像这种干脆不知道他对方是谁的，我觉得起码啊你收五块钱意思一下、你心里会有一个慰藉。
1: 那没有，因为人家跟你在对话的时候，他都有他的那个单元号啊，都有几号楼几零几，就是你大概知道是谁了，然后大家其实也不会太在意这

0: 这个东西、
1: 嗯、
0: 然后包括像那个小东同学他说的，就是家里的绘本我曾经也非常非常的困扰、
1: 嗯、
0: 就是我给孩子会买比较多的书，然后我自己偶尔也会囤一些书嘛，然后就导致说每次搬家的时候搬书这件事儿是最困扰我的。然后搬家公司上来打包的时候，最沉的那几箱，搬家公司的那些师傅就说、
1: 嗯、
0: 他说妹妹，他说你这玩意儿是什么东西啊，怎么会这么沉？我说里边全是书。那后来呢，我找到了一个窍门啊、
1: 嗯、
0: 小东同学你看你需不需要，就是我现在很少买书了，就是买除非买一些我看的书，那孩子喜欢看那些绘本啊或者说他需要的一些书，我现在全部去图书馆里借，
1: 哦，
0: 非常方便，然后一次可以借10到20本，
1: 嗯，
0: 然后借完了之后就而且很新，整个的状态都保护得非常好，孩子也很喜欢，每次都可以看不同的书，然后我就很少去买了。
1: 那这个借书的话是需要费用吗？
0: 他借书不需要，但是他需要押金，
1: 哦，
0: 就是你如果说有一天退卡，他押金是退给你的，
1: 明白了。
0: 但是借书是不需要钱的。
1: 太好了，就是你看要跟陆星这种完美妈妈，
0: 惠民工程嘛，
1: 完美妈妈多取经啊，要不然咱们永远都不知道。
0: 是因为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聊收纳这件事儿哈、
1: 嗯、
0: 就是收纳的真的不是说哎呀我这个东西我就是哎这里有个地儿我就给它随手塞了，就是塞一个是有可能你
1: 找不着，
0: 就找不着，真的就是最直接的，我就是找不着了，我实在想不起来我顺手塞哪呢。还有一个就像我们说的，它可能会存在一些安全隐患、
1: 嗯、
0: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大家有的时候就是你在收纳的时候真的要动动你的小脑筋啊，动动小脑袋瓜。然后另外呢，今天我们不是说在节目结束之前会送给我们一位幸运的听友，给他2张我们杨丽萍老师导演的这个《十面埋伏》的演出门票吗？
1: 没错，
0: 说到这儿、嗯、来滚动起来吧，
1: 来吧，
0: 3、2、1听，当当当当，
1: 看一下是谁，
0: 恭喜恭喜啊，恭喜这位136尾号是0769的这位朋友啊。另外呢，他其实还讲了比较多，他可能确实比较喜欢杨丽萍老师，他有说，他说他很喜欢之前看的杨丽萍老师的孔雀，
1: 嗯，
0: 他说用那种孔雀的形象来解读生命的意义，感觉非常的震撼，希望可以中奖。
1: 就他写的真的就是非常的全面，
0: 好运来，那个好运来，送你送你送你啊。恭喜这位朋友，当然如果没有中奖的朋友呢没关系，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或者说大麦猫眼，目前呢咱们杨丽萍老师导演的这个十面埋伏的演出他的票已经正式开票了，感兴趣的朋友都可以通过官方渠道来了解相关信息。今天陪伴各位的节目时间就先到这儿了，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莹，
0: 那咱们约好了明儿见，
1: 拜拜。

0: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72式，藏身鼓楼老城核心，一湾柔水曲折穿梭于三方七巷与朱子坊之间。这条萦绕古厝石桥的内河便是安泰河，它由闽王拓城开凿而来，从千年护城壕变为城中文脉水脉。石桥垂荣，流水映错，每一汪波纹里都藏着福州古城真实的城建过往与市井温柔。安泰河的脉络始于五代修筑罗城的岁月，唐天复元年，王审知扩建福州罗城，开挖河道作为城壕护卫城池。河道总长2.52公里，西连白马河，东通琼东河。待夹城建成，原护城河被纳入城内，就此化作贯通老城的内河。宋代时，这里潮起潮落，舟楫往来不绝，商船沿着潮汐驶入街巷，沿河商铺林立，酒肆连片。诗句“百货随潮传入市，万家沽酒互垂帘”道尽当年河畔繁华盛景。曾巩驻足河畔留下诗作，将夜色流水两岸灯火尽数写入笔墨，流传至今。岁月流转，经过系统性综合治理，雨污分流，生态补水同步落地，河水复归清澈灵动，滨水步道全线贯通，串联起两大历史文化街区。清晨有居民沿堤慢行闲话，傍晚晚风拂过河面，古桥、老厝、农容倒映水中，复刻着老福州临水而居的烟火日常。闽式生活第72代，一河绕方向，流水载千秋。安泰河从护城壕沟到商贸水巷，再到如今古城生态滨水长廊，完整见证福州城池千年变迁。石桥流水相伴，古厝文脉共生。这条温柔小河静静流淌着独属于闽都古城的绵长韵味。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旅游是今人热衷的一项活动，不仅能放松心情，开阔眼界，运气好的话，途中还能结交到朋友，甚至邂逅生命中的另一半。其实古人也很热衷于旅游，这期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古人是如何旅游的。古代的交通条件远不如今天，旅游难度较大，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有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在古代，旅游人群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文人士大夫，他们有钱有时间，且兴趣雅致，喜好寄情于山水与名胜。第二类是商人群体，他们走南闯北，行商途中可欣赏沿路的秀丽风光，在某些著名景点也会流连逗留。第三类群体是城镇居民，随着唐宋之际市民阶层的崛起，老百姓旅游也逐渐多了起来。古人旅行用什么交通工具呢？首选是船，不仅安稳舒适，还方便装载行李。另外，船舱里还可以睡觉，相当于开了一辆房车，省去了大笔住宿费用。不便行船的地区，人们会选择马车出行。如果喜欢兜风，干脆就骑马走，沿途策马奔腾，非常飒爽。有的小伙伴可能会担心费用，毕竟古代养马费用很高。没关系，古代有出租马匹的服务。东京梦华录杂货记载，租马跑一程只需100钱，如果想穷游也可以，那出行工具就靠双腿了。具体能走多远得看你的体力。古人最爱去的三类旅游目的地，一是旅游城市，二是自然山水，三是古迹古城。在古代有专门的旅游书籍，相当于今天的旅游手册，如南宋王相之编撰的《雨地纪盛》，书中分地区介绍了各地的风土人情和名胜景物。明代的旅游图书更加贴心，不仅记录旅游景点，还详细介绍交通路线、客栈住宿情况，甚至连价钱参考都写上了。此外，明代还有专门的旅游地图，如广宇图、金谷雨地图等等，甚至还专门介绍某一地区景点的旅游图，如

北京八景图，除了看旅游手册找景点外，古代也有网红景点受到追捧。诗词在古代口耳相传，流传范围很广，那些被诗人们热情讴歌过的景点很快就会成为热门的旅游打卡圣地。其中黄鹤楼最具代表性，黄鹤楼名声大噪，成为了旅游圣地，这归功于诗人崔颢流传千古的《登黄鹤楼》一诗：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李白也不遗余力地为黄鹤楼宣传，写下了故人西辞黄鹤楼，黄鹤楼中吹玉笛等诗句。真的怀疑李白是不是收了当地官府的代言费呢？唐朝以后，黄鹤楼已然成为诗人的圣地，民间百姓也纷至沓来，想要一睹诗中风采。

noches de peligro y de ti. No sabes.

0: 伊呀，你才花开你是野药，就你百多只黑脑食奶咯，能惊你惊哦，莫真方便。我跟你预告，计划你只白摊点起咪，你惊都咪影响你做恁个，我也变好样哦。你看 ，MSI
1: 啊，一边话会冷啊，就能抗炎外花咯。
0: 哈尼娜，我跟你百多只明显的低温。千晒你只花，哎，百多颜料，正晒你玫瑰，白鸡你个人不正趣，好摸我看我哩呀，也特别的走。
1: 哟，女主阿伯，冬衣莫爱呀，也好啊。阿辉来了，轮到你个人，不卖钱低温，不好念。
0: 我见到，给没台，能来呀？我爱靠近了，都定了定，都看了看。哎，会女梦女梦，我该靠身了，靠看了看，见了见。啥？去老人车顶到电影亮的里哈，车顶到黑脑的人，能惊你惊哦，没好意啊！车也应该开跑我怕咯。
2: 没好意的，没好意的，记得做那爷莫住诶，我现在就一边哦哈。
0: 莫那爷，莫那爷，计划停车，过来都方便。一只一只，一路颇多电话讲的人，没好啊，少啊，也应该跟人讲哦。吕小龙啊，都冤大口破，不安坐不好啊！
2: 哎呀，我就是见哦，原谅你头破到破也比较好。阿来阿来，我去开就修伊哦。以后啊，没人总管挂了。
0: 理解理解，那这里专家给了，轮胎哟，比如呢，也去了嘛。

0: 一哥，干我的吧，越拿吧，连你都来送老的嘛，辛苦你，干你一把，请你介绍我老婆吧。
1: 嘿嘿，一哥哥，一哥哥，新的呀，我两个，我啊，今年没来些。哎，你再讲一下，那几户都会找你蒙爱哟。不过你蒙靠的几难啊，点东点，都顶多只蛮硬倒给你。
0: 哎呀，心外打，心外打，女牙硬住我，我太莫看你啊！出街啊，出街，我自动抹错去嘢啊！
1: 我有呢对要，买唔到啊，是佢每朝咪方便俾要嫁你。那姐我一个人出气就咪方便，故意嚟出大嘢。你爸说啊，也都要提醒我啊。
0: 阿伯啦，吓、啊，以后我多看咯看啊，看一个人车有冇安全路啊。过啊呀，那几样女，我坚持做好，对你硬啊你啊。
1: 谢你啊，谢你啊，
0: 公主，哎。什么我闹妈可见谅哦？看见你个人都好好门口地困啊！伊多你讲哈，现在只管理啊，再进油，真认真，好好不免，车都顶得真真济，很闹嘞，也冇那样见大经验。所以现在两个有那些搞爹啊，好好的咧，从你老女解决了，有一手，最可惜是你个人工作。
1: 那我想在管理啊，本来就是为闹啊啦，唔好哩。两个安坐，大多人家安宁。女梦，女梦。
0: 以前看人相关爱一年啊，总见我相关是你关人啊。现在在摆啊，可惜是多了包容人啊，媒体的水。如果人啊生活给美好啊。
2: 去了到相关人，村所多隔行之间，一年四公会算，每每有翁的见笑。感谢八人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相关委愿每六位温暖福州人致敬。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宝贝，爷爷奶奶快下课了，天气不好，咱们去接他们吧。
5: 嗯，好的。
4: 爷爷奶奶出来了，
5: 爷爷奶奶在这儿呢。
6: 今日同饮庆功酒，壮志。
5: 爷爷唱的真好听。
6: 哎，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京剧，一直没机会学。
7: 哦，那奶奶，您今天上学都学什么啦？
8: 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七子才能围得起。
7: 哇，
9: 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啊！
8: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5: 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
6: 我们。哈哈哈哈，我们上的是一年级。
8: 对，一年级。
5: 才一年级啊。
3: 培养老人的小兴趣，理解他们的小爱好，支持他们的小梦想，老有所乐的人生从一年级开始。
10: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复赛即将开赛，全市70家企业报名初赛，初创与成长双组并进，聚焦项目、技术、市场与前景，综合评定、网络评审，40家企业强势突围，直击复赛。复赛特邀国家大赛专家库创投专家现场坐镇，权威把关。这里是科创沃土，亦是逐梦舞台，奖金扶持，政策加码，改变未来，只等你来。
11: 因为不同的经历，他们的人生开始了相同的遭遇。
12: 因为不同的认识，他们的道路经历着相同的荆棘。
11: 其实，那些源自不了解的无心接触，那些因为不清楚的无意伤害，完全可以远离。
12: 用正确的方式爱护自己，

0: 留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1: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2: 福天福地，有福之州，这是我们的故乡。
1: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3: 城市记忆，印象福州。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印象福州。茶经八之初是从地理和空间的角度来展示茶，其中提及岭南生福州、建州、韶州、象州，往往得知其味极佳，可见福州的茶叶在唐代就已有一定的知名度。在福州的历史名茶中，尤为著名的当属辣面茶。辣面茶或称辣茶，因制成的茶饼光润如蜡，加之饮用时需将茶饼碾碎烹煮，茶汤如乳饭汤面，有似融蜡，故而得名。该茶最早出现于唐朝，流行于唐宋时期，作为宫廷贡御所用茶品，其主产区在江浙福建一带。据元代王珍著《农书》记载，茶之用有三，曰明茶，曰墨茶，曰辣茶。辣茶最贵，而制作亦不凡，则上等嫩芽细碾入箩，砸脑子，珠香高油，味细如法，应作饼子，制样任巧，后干仍以香膏油润饰之，其质有大小龙团带胯之意。此品为充贡献，民间罕见之，始于宋丁进宫，成于菜端民间，有他造者色香味俱不及。由此可见，辣面茶是以芽茶蒸青后碾细并杂以龙脑等香料压磨而成的饼茶，其形有龙团带胯等形状。福州自唐朝以来即产贡品辣面茶。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当时中国的贡茶地区有16郡，福州长乐郡为16郡之一。他于公元623年开始供辣面茶，那时福建的建州北苑贡茶尚未兴盛，然福州已产有贡茶。《旧唐书·哀帝纪》记载，公元905年，福建每年进橄榄籽，虽家中进，福恐劳烦，今后只供进辣面茶，其进橄榄籽宜亭。这说明当时福建所产的辣面茶，宫廷甚爱之。辣面茶的茶饼因个头较大且硬实，点茶前需要先将温水微微浸渍茶饼，去除高油之后才能碾碎。王珍著《农书》中写明了辣面茶品饮之法，即饮用前需去除辣茶表面的高油，用纸包裹木锤击碎后置入茶前，上火烤制，然后再碾细筛箩之后随即烹茶。如隔宿茶未氧化，汤色就不白了，因其制作工艺之复杂，成本之高昂，造就了民间罕见只做贡茶之用的名贵茶饮。辣面茶成为贡品后，

皇帝有时会将辣面茶与一些珍贵药物一同赐予臣僚，合称为赐茶药。宋代时的辣茶除了皇帝御用赐予臣僚以外，还有一部分是作为礼物赠送给辽、金、西夏以及海外的高丽诸国。城市记忆，印象福州，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佳，我们下期再会。

0: 请我步步高，
1: 连红绸才高，就高。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停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2: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1: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0: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0: 上车喽！上车喽！上车喽！
1: 我是广州的点点，我长大做爸爸之后，可以给我的孩子一起收听《晚安宝贝》。
2: 我是卢薇薇，来自福州，因为《晚安宝贝》我爱上了神秘的。
3: 我来自杭州市，听《晚安宝贝》3年了。
4: 我是来自内蒙古宝宝，小名叫妞妞，只要她一听见晚安宝贝，马上就把头扭过来。
5: 我是西安周子怡，听晚安宝贝可以帮助我的脑子想问题。
0: 好，都到齐了吗？
6: 到，还有我爱晚安宝贝爱上学的手机。
0: 好了，到齐了，晚安宝贝大篷车现在出发。亲爱的宝贝们，你想知道这世界上最小的鸟是什么鸟吗？你想知道地球也穿外衣吗？你想知道海洋里的千里耳吗？欢迎你来听小月阿姨讲科普。大自然是无比神奇的，我们人类作为自然界当中的一员呢，有许多的优势，同时呢也有一些不足，所以呢我们始终会向大自然学习，也就是把大自然里的一些动植物当作自己的老师。你们知道吗？像是刺歌雀呀、帝王蝴蝶等生物呀，它们能够纵横千里不迷路，它们为什么不会在飞行的过程中迷失方向呢？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每当秋风吹起，落叶纷飞的时候呀，加拿大度完夏天的刺歌雀就会成群结队地飞往阿根廷。就连刚刚出生不久还没有到过阿根廷的幼鸟也得跟着飞翔。不光鸟类有长途迁徙的本领，昆虫也有，像是帝王蝴蝶。

0: 蝶，数以百万计的帝王蝴蝶呀，每年都要跋涉3000多千米，从繁殖场所美国和加拿大迁飞到墨西哥中部去生活。大自然当中的这些生物的迁飞现象令科学家们着迷。起初呀，科学家们对候鸟的导航本领提出了种种假说，不过呢，都缺少充分的证据，无法让大家信服。后来呢，科学家用雷达观察发现，在夜晚飞行的候鸟比在白天飞行的候鸟要多。哎，夜晚看不清，它们怎么能辨识方向呢？科学家们猜测，候鸟在白天呢，靠太阳来认路，晚上靠星星认路。为了证明这种猜想，科学家对迁飞时主要在夜间飞行的白喉鹰进行了实验。这种鸟每年秋天从巴尔干半岛向东南飞，越过地中海到达非洲，再沿着尼罗河向南飞，到这条河的上游去过冬。科学家把白喉鹰装在笼子里带进了天象馆，那里有人造的星空。当天象馆的圆顶上映出北极秋季夜空的时候，站在笼子里的白喉鹰就把头转向了东南，这就是秋季飞行的方向。人造星空逐渐改变位置，白喉鹰身体的朝向也会随着星象变化而变化，使自己始终朝着秋季飞行的方向，仿佛正在进行长途的秋季旅行。实验证明，白喉鹰能根据星星来识别方向，找准航向。科学家呢称之为天文导航。近些年呀，人们广泛地应用遥感技术来研究生物的迁徙和定向，来精确地查明它们的飞行路线。人们通过对生物利用太阳或星星导航的研究获得了一些启示，设计制造了由光敏元件、电子计算机和操纵机构组成的导航仪。它像眼睛一样，能够一直瞄准太阳和星星，为飞机和轮船等提供安全的导航。其实呀，除了鸟类，海洋生物也有特殊的导航本领。有一种鳗鱼呀，能从内河游到波罗的海，横过北海、大西洋，然后呢，准确地到达百慕大和巴哈马群岛附近产卵。大马哈鱼呢，善于逆水游泳，它的记忆力也很惊人，能突破险阻，一直游到距离海洋约2000千米的江河上游的出生地呢。
1: 你读过很多书吧？有故事，有散文，有诗歌。那你都会写吗？怎么开始写些什么？怎么用词？怎么收尾？晚安宝贝，快乐学写作，期待你来哦。
0: 小鱼阿姨作文屋，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周华琪同学发表在快乐语文杂志中的习作《家乡的橘子树》，有请朗读者吴秋晨。
2: 家乡的橘子树，文周华琪。我家院子里种着一棵橘子树，它就像我的小伙伴，陪着我一起长大。春天，橘子树抽出嫩绿的新芽，开出一朵朵白色的小花，像小星星一样点缀在枝叶间，味道香香的，吸引着蜜蜂和蝴蝶飞来飞去。夏天，小花谢了，结出小小的青橘子，它们藏在绿叶间，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我每天都去院子里看它们，盼着它们快点长大。终于到了秋天，橘子树挂满了果实，青橘子慢慢变得黄腾腾的，像一个个金色的小灯笼，把树枝都压弯了。远远望去，黄绿相间的橘子树成了院子里最美的风景。周末的时候，爸爸会陪我摘橘子，我踮起脚尖摘下一个最大的橘子，剥开外皮，清甜的橘香立即飘了出来，一片片弯弯的小月牙放进嘴里，酸甜的汁水在舌尖跳舞，好吃极了。 奶奶把吃剩的橘子皮晒干，

0: 他说可以泡茶做药材。我爱家乡的橘子树，爱它的花香，更爱它结出的香甜的橘子。
1: 好的，以上就是周华琪同学的习作《家乡的橘子树》，感谢小作者周华琪，也感谢朗读者吴秋晨。接下来要感谢点评老师肖逸莲，有请肖老师。
2: 这篇文章最令人称赞的是小作者拥有一颗善于从日常生活中捕捉诗意的童心。很多同学在院子里见过果树，吃过果子，只觉得好吃好看，转眼就忘了这份感受。而这位小作者却把橘子树当成了一起长大的小伙伴，把四季里的每一点变化都记在心里，写进文中，让平凡的橘子树变成了有温度有故事的写作素材。他用行动告诉我们，最好的写作灵感就藏在我们每天生活的烟火气里。更难得的是，小作者不仅会发现素材，还会巧妙地编织故事，传递温度。文章顺着春夏秋的顺序慢慢展开，从橘子树的生长变化写到和爸爸摘橘子、奶奶晒橘皮的日常片段，结构清晰又完整，读起来像跟着他逛了一遍充满温情的院子。他还会用温柔的比喻和拟人，把橘子花比作小星星，把成熟的橘子比作金色的小灯笼，把橘子瓣形容成弯弯的小月牙，甚至让酸甜的汁水在舌尖跳舞，把看不见摸不着的味觉感受写得活泼又可爱，让冰冷的文字变得有画面、有香气、有味道。最珍贵的是文章里藏着一颗懂得感受的柔软内心。小作者没有只写橘子树本身，而是把它和家人的陪伴紧紧连在一起。爸爸陪他摘橘子的快乐，奶奶晒橘皮的生活智慧，都让这棵树成了亲情的小小载体。他说，爱它的花香，更爱它结出的清甜的橘子。其实爱的不只是橘子树，更是藏在树下的温暖时光和对家乡的眷恋。这份不空洞不刻意的情感，让作文从写得好升华为有温度有情怀，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小小少年眼里生活最本真的美好与诗意。
3: 晚安宝贝收听方式一，901左海之声，周一至周五晚上8点。二，喜马拉雅 FM、蜻蜓 FM 及宝贝听听、金苗网等网络平台，欢迎加入月牙儿听读群，参与节目，发出宝贝最美好的声音。
4: 晚安宝贝，故事花园。
5: 欢迎收听儿童文学陪你长大，
1: 陪你长大一套四本，包括孩子请好好说话，孩子请正视自己，孩子请善待他人，孩子请无惧困难，作者小月，
5: 播讲小月阿姨。
1: 第22集，雷老师果然听到了，他从办公室走出来，俯下身子关切地问，神话你怎么了？神话心里大呼不好，雷老师居然能叫出自己的名字，真是人怕出名猪怕壮。万一单老师认真调查，被记住名字的人当然是主要怀疑对象。神话暗暗责怪老爸给自己取了这么个好名字，令人过而不忘呀。可事已至此，他只好继续演戏。老师，我肚子疼，好疼呀！哦，得马上去医务室。你走得动吗？我找两个同学扶你去，好不好？雷老师要找同学帮忙，调虎离山之计不就失败了吗？神话装出受不了的样子，我好痛，雷老师，您陪我去医务室，好不好？神话的呻吟声断断续续，他演得惟妙惟肖。行，老师陪你。

你去，我们试着站起来好不好？老师扶着你。雷老师的声音里透着担忧。雷老师和月亮老师是好朋友，人以群分，他们都是活泼灿烂型的，笑颜如花，声音袅袅动听。神话装出艰难起身的样子，弯腰弓背，雷老师拉着他的右手，神话的左手捂在肚子上，哎呦哎呦，他不停地哼哼着，跟随雷老师往医务室走。当他路过拐角看见雕刻时，哼哼声更大了，这是给神话通风报信，催他火速完成任务。神话心领神会，闪到办公室门口，左瞧瞧右看看，不动声色地侦查敌情。很好，附近没有同学，办公室里空无一人，他迅速冲进办公室，拿了作业账本塞进外套里，接着雕刻像幽灵般滑出了办公室。见四下没人，内心狂喜，表面淡定地回到班级。班上没有神话的踪影，雕刻的心咯噔一下，糟了糟了，老师要是让神话打针吃药怎么办？这可都是为了我，我必须去救他。想到这里，雕刻往医务室飞奔而去。他今天穿的黑白条纹外套让他成了一只小斑马。神话侧身在医务室的诊疗床上，他已经停止哼哼了。雷老师看见跑得气喘吁吁的雕刻站在门口，便走出来问道，你是神话的同班同学吗？雕刻略显局促地点了点头，对，我们是好朋友。你能陪陪神话吗？老师还有课，我得先回班上课，你们先在这待一会儿，我会跟你们岳老师说一声，让他通知家长来学校接神话。好的，老师您去吧，我会照顾好神话的。雕刻巴不得雷老师尽快离开。雷老师微笑着伸出右手，来，我把神话交给你了。他要和雕刻握手，郑重地完成一个病人的交接仪式。雕刻忙不迭地把手伸向雷老师，说，好的，您放心，我会照顾好神话的。只听见有什么东西轻轻滑落在地，握住雕刻小手的雷老师顺势弯下了腰，从地上捡起来一样东西。这是什么？难道是？雕刻看到，正是作业账本，一下子变得流神无主了。好端端的事儿就这么前功尽弃了吗？一串褐色的栾树果子飘落下来，正好落在了作业账本上。雕刻眼前一晃，感觉作业账本有了仙气，自动变成了栾树果子。他一阵狂喜，闭上眼睛，心中默念着谢天谢地。可那只是雕刻的幻觉。躺在病床上的神话看到作业账本落地，腾地从床上弹了起来。他冲到医务室门口，不料雷老师已经抢先一步把他捡了起来。神话突然出现在眼前，把雷老师吓了一大跳。他很快恢复镇定，装模作样地揉揉眼睛，看看神话，又看看作业账本，再看看雕刻。伸出食指，点了点神话的眉心，又点了点雕刻的眉心，哈哈大笑起来。原来是这样，小戏精们，这出苦肉计的戏很成功，我给你们加10分，并隆重推荐你们参加学校的月亮河绘本剧团。雕刻挠挠头问，老师，没人为此受苦，这也算苦肉计吗？雕刻像是被连土窑传染了，神话听了这话真是气不打一处来，都什么时候了还这么死心眼抠字眼，不分场合的咬文嚼字。神话用力地咳嗽了几声，金鱼摆尾般转移话题方向，雷老师，我们真的可以参加月亮河绘本剧团吗？雷老师把眉毛往上一挑，很肯定地说，把你们的淘气本色全演出来，就是最佳小演员了。雷老师笑得很爽朗，两个小家伙却很尴尬。他们忐忑不安地等待雷老师继续问话，担心着接下来要发生的事。雷老师拿出两张书签，让他们在上面写上名字。看着他们郑重地写下名字，雷老师说，你们俩的爸妈都很有才，一个雕刻时光，一个创造神话。
雕刻和神话傻眼了，这下是人赃俱获。

果交到单老师那，是不是会请家长来学校训话呢？雕刻和神话可怜巴巴地望着雷老师，神话求饶说，雷老师放过我们吧，我们下不为例。雷老师故作严肃地再次看了看他们的名字，然后左右手各执一张交给他们，说，书签送给你们了，这个秘密也还给你们，快去上课吧。雕刻想到格列佛游记里那些欺负格列佛的小人被送来接受处罚时，格列佛把他们一一抓到嘴边装出要吃掉他们的样子，然后又微笑着轻轻放走他们。小人们又惊又喜，对格列佛万分感激，先适当吓唬吓唬，再友好待之，仿佛比直接表达友好更有戏剧性，对不当行为的纠正也往往更加有效。神话和雕刻此时正是这种心情，又惊又喜。雷老师不按常理出牌，没有剑拔弩张，没有怒发冲冠，没有没收本子，没有前去告密，哦，简直让人怀疑他是不是正牌老师。雕刻深深地向雷老师鞠了一躬，欣喜若狂地喊，雷老师威武，雷老师万岁，雷老师再见。这一回作业账本就由神话保管了，因为雕刻太毛躁了。神话的外套内侧有个特制的口袋，是神话妈妈亲手缝制的。神话有很多稀奇古怪的玩意儿，总喜欢带在身上随时把玩和分享，妈妈非常支持。神话妈说，小朋友如果口袋空空，脑袋里也会空空，只有把树叶、花瓣、卡片、尺子、橡皮、猫粮、狗狗棒等等都塞进大口袋的孩子才是有爱的孩子，脑子里才会有神奇的创造力。当然啦，神话妈也规定了三不准。一，不准把剪刀之类尖锐的东西放进去。二，不准把黏糊糊湿哒哒的果子之类的东西放进去。三，不准把别人的宝贝据为己有放进去。除此之外，神话拥有很大的自由。这个作业账本完全不在妈妈的三不准里，她躺在大口袋里很舒服，上课时神话几乎忘了她的存在。下课前五分钟，单老师停下不讲课了，他环顾教室，拖长声音说，今天我的办公室发生了一起入室盗窃案，作业登记本不见了。同学们称之为作业账本，老师认为那是作业登记本。同样的物体被不同人叫成不同的名字，也没人问问本子自己喜欢哪个名字。单老师语重心长地说，我认为作业登记本是好东西，它可以督促偷懒的同学改正错误，及时补交作业。真不理解为什么有人要偷它。谢若谷的手高高举起，老师点名让他发表观点。他说，可是欠交作业的雕刻等同学认为那是追债的账本，每天都有新的功课，漏做了还要补，太累了，过了就该一笔勾销。听到同学们小声的附和，就是就是，谢若谷接着说，好老师应该胸襟博大，大人有大量，既往不咎。连土瑶站起来，老师，如果有同学生病了半个月，让他补上半个月的作业，会把刚刚恢复健康的他累得重新住进医院的。雕刻和神话都不敢开口，生怕老师怀疑自己。雕刻的嘴唇一张一张的，把比蚊子嗡嗡还小的声音往肚子里吞。这有什么好调查的？作业账本和欠账本不一样，借钱不还是损害别人，可是欠作业没交并没有伤害别人呐。虽然雕刻没有发出声音，但单老师还是注意到他念念有词。雕刻，你有什么想说的，到台上来讲讲。单老师表情严肃，但似乎没有怀疑雕刻的意思。你很聪明，想到什么查出窃贼的办法了吗？欢迎上台分享。雕刻不愿上台，他站起来说，作业太多了，老师最好能原谅欠作业的同学。雕刻的声音有些发虚，单老师居然没有察觉到。什么？你是指

0: 没做作业的同学偷了它。这个思路很好，请坐。单老师居然看出了雕刻的心思。
1: 我没这么说。
0: 虽然没这么说，但他心里有话。因为作业多，所以做不完；因为欠交作业，所以偷了作业账本。语言不仅仅有他说出来的那层意思，还有隐藏其中的潜台词，所以才有一语双关、指桑骂槐之类的成语。既然老师猜到了，雕刻只好再次亮明态度。
1: 我说的是，对没做作业的同学，老师提醒提醒就可以了，不要记在账本上。
0: 亲爱的孩子们，对于这件事，你有属于自己的话要说吗？真的希望你能够一边听故事，一边有自己的思考，然后呢，留言给我，好吗？同时，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班级里的孩子呢，都能够勇敢地去表达自己的意见？这和谁有关系啊？这和月亮老师的鼓励有关系。月亮老师总是说大家都是可爱的，月亮老师总是很温和，所以孩子们呢，就能够勇敢大胆地去说出自己的想法。所以呢，要给孩子们说话的空间。在你家里有没有自己可以说话的空间？你的老师，你的哪一个老师最愿意倾听你的心声呢？等你留言给我，好吗？那么这个故事又会如何继续呢？小鱼阿姨期待你能够亲自翻开我的《陪你长大》读一读，这是第二本，我已经讲到138页了，真的，我在等你哦，等你来看书，等你继续听我往下讲。祝你阅读快乐，有收获，晚安，宝贝。

0: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他是一个天才，生于纷繁复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张居正有着天使与恶魔这两面，他也是一个真正的英雄，是一个孤独的英雄。请听由陈杰播讲的《明朝宰相》。
2: 上回书说到了，李贵妃接到一个折子，是弹劾胡子高的，说是胡子高用1万2银子给冯公公买了一串假菩提达摩佛珠。李贵妃接到折子，心里边对冯宝就有了一些想法，可是冯宝审时度势，抓住这个机会把王九思给抓到手了。李贵妃一听王九思被冯宝给抓住了，对冯宝的那些敌意马上就没了，他就把自己的心里话当着冯公公的面全说出来了。
3: 自从儿子继承大统登基以后，我一直放心不下两个人，我就怕他们欺负我们孤儿寡母，跟我们离心离德。这两个人，一个是孟冲，另一个就是高胡子。孟冲已经撤换了，剩下的就是高拱。高拱一直是我的心病，但是先帝在世的时候特别依赖他，又特别相信他，咱们手里边没有十足的理由根本换不了他。你看看，我的君儿刚登基第二天，他就上了几道折子。其中陈武士书虽然表面上是对你冯公公来的，想限制一下司礼监的权力，但是他提出这陈武士书是无缝可稽。然后又呈上礼部的折子和蒋家宽的折子。你就说礼部这个折子吧，他特意拨出20万2银子
2: 为我们后宫这些嫔妃换首饰，
3: 对我们母子也很关心呢。
2: 当李贵妃把这些心里话刚说到这块的时候，你看从司礼监急匆匆地跑进来一个大牌的太监，这个太监叫张静。

原来他是冯宝的干儿子，在冯宝面前唯唯诺诺，冯宝就是放个屁他也说香，会溜须拍马。冯宝当了司礼监掌印的太监之后，就把他提为司礼监秉笔太监，接冯宝原来那个职位。不过东厂可不归他管，他慌慌张张进来之后，尿地上一道内阁送来的加急奏折。加急的折子不能在司礼监压，马上就得递给皇上。这道加急的折子，张京从头至尾当着冯宝和李贵妃的面给小皇上又念了一遍。要说话不长腿跑得最快，冯宝昨天夜里把王九思抓进了东厂的大牢，今天上午内阁的人就知道了。高拱心里边憋个劲儿，冯个奸当，他在哪儿把王九思给抓到的呢？高拱在那儿就合计上了，不行，这件事儿必须要想个办法把王九思抢回来。抢王九思哪儿那么容易啊？但是高拱他有他的办法。高拱上了朝，马上吩咐手下的差官，把刑部的官员还有六科郎的言官都找到内阁。他要和这些官员商量一下下一步应该怎么办。这时间不长，有关方面的人员陆续的来了。高拱一看刑部尚书刘自强也到了。刘自强这位刑部的尚书，他一听高拱提到王九思这个案子，他就提出了自己的观点。首辅大人呐，王九思这个案子是个滔天大案呐。您想一想，他说他能炼仙丹，可是咱们隆庆皇帝恰恰是吃了他的丹药驾崩了。他想脱掉这个责任那根本不可能。再说他原来仗着孟冲，现在孟冲已经下台了，他还仗着谁？不对呀，刘大人，冯宝把他抓到的，冯宝手下有一个东厂，东厂这会儿你可知道他们什么手段都有啊。老太师啊，东厂他们算什么？咱们刑部、大理寺还有督察院，咱们是朝廷正经八百设置的衙门，这么大个案子得朝廷下旨，有三法司同时审理才对呀，不能把它交给东厂啊。哦，高拱听明白了。哎呀，还得回刘大人提醒一句，要不老夫我还真没有主意了。对呀，东厂他们是名不正言不顺，干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这名正言顺的事儿必须由政府出头，尤其是王九思这个案子。你们马上上一道奏本，要求皇上把王九思交到三法司严惩。好，我们这就动笔。刑部尚书刘自强那也是饱读圣贤之书，当时就在高拱的职房起草了一份奏章，这理由是相当充分。东厂没有权利审理王九思，王九思必须交由政府衙门来惩处。这奏章就写好了，写好了马上高拱就派人送到了司礼监。那么司礼监把这份奏章当时就交给了小皇上和李贵妃。冯宝万万没想到高拱和刑部的这些人这么快

0: 把折子就上来了，他心里合计：高拱出手可挺快呀。再一看这折子，那写的是头头是道，条条是理，你根本拿不出反驳的意见。这可怎么办呢？如果按折子说的办，王九思他白抓了，得把人移交给刑部。 人家是真正的政府衙门呢，可是冯宝又不甘心。这王九思要是到刑部一审，这乱七八糟的事儿都出来了，有些事儿就得把我给扯进来呀。不行，不能按高拱的意思办。可是自己又没有什么好主意，怎么办呢？ 他合计来合计去，哎，他想好了。贵妃娘娘啊，现在内阁只有高拱他一个人，高胡子可以说是熊瞎子打立正，怎么讲一手遮天。冯公公不对呀，首府下边还有两位次府大人呢。哎呀，贵妃娘娘您不知道。
1: 高仪今天早晨突然之间生病了，病得还挺重。另外那个次府张先生现在在天寿山视察皇帝寝陵。贵妃娘娘，我看能不能这样，咱们派一个人到天寿山去一趟，高拱上的折子让张先生看一遍，顺便再看看张先生。 有没有什么高见？李贵妃听完点了一下头，对呀，一提起张居正，她是满心的佩服，知道张居正有一定的韬略。这个人呐，处事不光有韬略，还果断，办事还非常的认真。那好吧，冯宝，你派人马上把折子送给张先生。 让张先生出个主意，看看这件事究竟应该怎么办，不能光听高胡子一个人的。好，冯宝把这件事答应下来。回去之后，他一合计，派谁去呢？还得派徐觉呀，徐觉是他的心腹啊。我说，徐觉呀，哎，老爷，您有何吩咐？你呀，必须。 再上一趟天寿山，你看看，这是高拱和刑部尚书上的折子。要看这折子，理由非常的充足。不过我和李贵妃合计好了，不能光听高拱一个人的。现在高仪有病在家，也不上班，只有听听张先生的意见，看看张先生。 有没有什么高招？好，老爷，您放心，我快去快回。要说徐觉办这套事儿会办，他找了一匹快马，带着几个人，打马直接就奔天寿山去了。咱们是简短截说，不大功夫就到了天寿山，那都是快马呀，骑得快，五六十里地儿，不大功夫就到了。 张居正到了工地，他基本上不多说话也不问。其实张先生心里也有数，他要严查这工程的质量，可别出现豆腐渣工程啊！万一出了豆腐渣工程，那就麻烦了，这可是皇帝的寝陵啊！张居正这天呐，刚视察完皇帝的寝陵。 这天中午吃完了饭，他刚想休息一会儿，有个差官进来禀报，说是大内来人了，要求见张先生。当他一看，哎呦，怎么徐觉又来了？头一次来的时候，徐觉可是化妆来的，那个时候冒充张居正家里的人，现在不用化妆了，现在是名正言顺。 代表冯宝，奉李贵妃的旨意来的。徐觉啊， 你怎么来了？张先生，我这次来可是奉了我家公公的命令和李贵妃的旨意，要单独求见一下您。他见到张先生之后

0: 王九思冯公公抓到的，现在刑部和内阁要把人要过去，要明正典刑，这个理由挺充足啊，看来驳不倒。但是这时候张居正就想起来了，如果要是把王九思移交到刑部的大牢，冯公公的作用就没了，那么政府衙门那边这作用就大了。可是他转念又想，王九思这块王牌轻而易举，不能让他在冯保的手中丢掉。他把这件事全面的衡量了一遍。喜爵呀，这件事儿你这么办。哎，张大人，我听您的。这时候张居正一看屋里边没有其他人，看来也走不了风声，你回去见到冯公公这么说，这事儿你听明白没？
1: 啊，听明白了。
0: 那好吧，你赶快回去吧。
1: 是张先生。
0: 他把他所有的意见都交给了徐爵，让徐爵跟冯保去直接交涉。这徐爵把张居正交给他说的话都听明白了，打马就回到了京城。进了京城之后，他没进大内，他直接来到了冯保在大内外边那个私宅。冯保一看，哎呦，徐爵这来回来去可挺快呀。我说徐爵呀，你见到张先生了？
1: 见到了。
0: 张先生刚吃完饭想休息，我呀就把他打扰一下子，我把这个情况跟他就全讲了。张先生怎么说的？
1: 张先生说了，
0: 张先生说这件事啊这么办，让我亲自跟您把这些话交代明白。冯保一听，哎呀，还是人家张先生分析的太有道理了，既有理又有利，这还不算，还符合逻辑。他马上就进了内宫，见到了李贵妃。李贵妃这功夫刚抄完佛经，一听说冯保求见，就马上宣他进来。启禀贵妃娘娘，关于刑部和礼部这两道折子，奴才一开始看的时候也觉得这是出自高拱的精心安排，但是有一点叫奴才百思不得其解，这个一贯盯着皇上口袋钱的高拱，过去生怕皇上多花一个字儿，为什么今天一反常态变得这么体贴皇上了？奴才看不透这里面的秘密。刚才徐爵回来，奴才明白这里的蹊跷，把张先生的意思带回来了。
1: 啊，张先生怎么讲？
0: 张先生分析了这两道折子，分析的是非常有道理。他首先提到刑部的这道折子，这个折子说要到王九思引邪进妄，祸乱圣主，所造的阴阳大不丹，导致先帝气血两归，元气大丧，终至失元丧本，龙驾上宾。先帝之死，王九思罪责难逃，因此要将王九思交三法司定罪，凌迟处死。李贵妃插了一句，刑部的这道折子说的都是实话，王九思就应该凌迟处死，这难道还有什么不妥吗？不不不，贵妃娘娘，您听一听张先生怎么分析的。张先生认为，您如果按照刑部这道折子给王九思定罪，虽然大快人心，但是娘娘，您想没想到把先帝陷入不仁不义当中了？
1: 哎，
0: 冯公公，这两项没有什么联系。娘娘，咱们要这么做，就中了高拱的奸计了。

0: 你看这人要相信人，说什么都好听。现在李贵妃就相信冯宝的。贵妃娘娘，先帝驾崩那天，朝廷早就昭告天下，先帝是因为久病不治，龙驾上宾，生老病死是人之常情，先帝病死这是正中。假若审判王九思，这个妖道从实招来，说先帝是因为吃了他制作的春药而死，先帝岂不是死于非命？天下的黎民百姓岂不耻笑先帝是个色魔？历史上怎么记这笔账呢？又该如何评价先帝的为人呢？要说张居正这次，他这主意可太厉害喽！他既给冯宝解了围，又给高拱加了罪，还能对先帝有个交代。李贵妃听到这儿，那眼睛都直了，脸都变色了。他没想到，就这么清清白白的一桩案子背后，隐藏着这么多的阴谋。假若隆庆皇帝死后令名不保，那么后人应该以何等的眼光看他这个女人，还有他的刚登上皇帝宝座的儿子，他的宝贝儿子岂不也成了色魔的后代？这么细想起来，李贵妃心里边是不寒而栗，她更加佩服张居正了。
1: 冯公公，
0: 礼部这道折子，张先生还有高见吗？
2: 启禀娘娘，关于礼部这道折子，按张先生的观点看，这里边更包藏了祸心。张先生讲，由于这些年赋税催储不利，军费漕运的费用开支是年年递增，户部太仓已经没银子了。这个时候蓟镇200,000兵士过冬的棉衣还没有，打通京畿潮白河的漕运工程，这些重大的开支都没钱儿。如果这个时候再从户部拨给贵妃200,000两银子，下个月京城所有官员的俸银都发不出去了。这种时候他硬从户部划拨200,000两银子给后宫的这些嫔妃打制头面首饰，这种做法让天下百姓看来，就在背后议论咱们新登基的万岁爷是个只要家而不顾天下，只图自身享乐而不顾天下苍生的糊涂君主。娘娘，此事千万要三思而行啊。张居正这招更厉害，把事儿公开挑明了，为自己下一步做好了准备。李贵妃听完点点头，心里边是翻江倒海，特别烦。哎呀，张先生的分析句句有道理，现在看来刑部礼部两道折子的确有挂羊头卖狗肉的意思。再说高拱他久居内阁，应该知道这其中的厉害，他究竟是安的什么心？针对李贵妃的猜疑，冯宝接着提醒了一句，贵妃娘娘，要想弄清楚高拱是什么心，一试就知道了。用什么方法试验呢？
0: 哎，娘娘，把两道折子发回内阁，看看这个高胡子他究竟应该怎么办。要想知道高拱怎么办，且听下文书。
3: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动十项服务承诺发布，
1: 资费透明放心查，订业务得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更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0: 办业务更快速。
1: 营业厅100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0: 服务监督有保障。
1: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
2: 服务承诺全到位，十分心意连你我，星级服务让爱连接，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5: 你好，早上好。
4: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5: 坐吧，不客气。
4: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5: 到二号窗口，
4: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2: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3: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2: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1: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4: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3: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2: 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花九十枝花。
1: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2: 那诗就是理想，
3: 是梦想。
1: 你们说的都对。
3: 明白了。
1: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2: 记得。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1: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4: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3: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2: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1: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左海乡音。
5: 历史报道家乡新闻，
6: 真实记录福州华典，
5: 今日福州。
7: 海南话福州乡亲，你个你好，我是小丹，欢迎收听今日福州。今年今日福州的左右两岸，福建省青少年劳动技能教育技能世界大赛多面向举办，大院扩厂并带湖南青少年应用技能溯源时间。以上国家的重点关心点位，明后带我介绍必须也有新路径。福州郑州提升片落区站高速东路，不枉学校招生一望，公办破歌听夜班没剥落。接下来请听顺沙乐运。谁告我危机哪里去？你看你那年福建省青少年劳动技能教育技能世界大赛多面向龙猫。本次大赛由对我主任话后会面向感应命进屋等主办单位指导，由福建省

科技馆，福建省主龙华学会、福建省教育学会、闽清港应用地内华电锻炼等承办单位精心组织，免费专程锻炼卫生规定，聚焦劳动时间、地内设计、科技创新，旨在培养青少年酷奥素养、创新趣味以及洞潮实践能力。据了解，大水小地劳动技能跟地内设计轮在进水变快，覆盖多节建具区域性跟使用性的地势项目。闽清港主理梁丽明短时卫生专听观摩水流，劳动技能变快包含落水青山无糖小车、护潭地网、创艺结构轮在经典水行，抗炎松潮大机械原理理解能力、动潮大卷移试错能力以及低碳环保的创新设计趣味。地内设计变快，设计地内生活应用跟地内应急救援拢在方向。其中，地内生活应用涵盖机械种植、机械设计、地内家居等多元化应用；地内应急救援包含机械变系统、无人机精准救援等增援科技挑战。引导松潮将地内记录跟现实生活需求双结合，多解决世界问题过量端计划创新潜能。所有净水项目都奉献小屋主、初领主、高领主，能不动后领导的松潮都可以拖到适配居心能力的水了。作为本次大水举办地，闽清给谁说了欧了千年优活端心以古老经验，也来以方运拔树雷龙地为创新业图。近年来，闽清庙顶应用地内产业推动传统产业跟新兴产业协同发力，专程修改给你应用地内华电锻炼摘取落后，专程修改给米你跨区米依旧送你丢路边带将你算上，为地内体训练跟端经落地提供低成本送你接清。闽清应用地内产业研究员结拜心理联合各校院属打扰给米 AI 湖内产业新业绩最卷段落，专程修改给米虚拟电窗规制米内水电、风电、光伏均网，为送力产业提供弱电包容。闽清股首先完成公告数据均网居然化判估跟仪表，并且多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完成专程给米公共交通数据产品首单交易，别通了数据由均网搞巨浪再搞巨网以完成别款。短通诱惑跟现代送力多照片图雷高双会员能参水请修炼进且干修稿扩场并应内诱捕科技以将来化身多新编译为了场图雷爽。设备好半摸不就亲民搞民澳代务圈等又冲请您参加我代务等理解南美林西瓦圈冲引澳宅就见我剧烈大约半年轮车天意被白白冠军带所轰大乱罗汉带等地关心，现段关心爱好也讲，每日最佳关心时间是年历零三日空到第二加三零，而唔设备观看体验这个精神。关心爱好也推荐是无依据，佮也发现就多军力对我起源国共军起床虎奥军令发布了你看你内手机关心指南。就业指南综合研判全国各地所念手机气候地点、大气环境、夜空之乱，并且结合低温气象、温率波满专业意见，赛送各地设备处全国断电心意关心区域。其中，闽澳岸大务圈一送向为福建省米埃送报以国家的断电关心电位。据介绍，每年前我、北我是北半球关心温应节。也来观察女澳后生代最佳参考机。社交话，闽澳湾起源国双关负责人多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可以由全国众多居民端团结一筹，大务圈具备无文化特带三地气场跟生态优势，多海拔跟风震调研方面，大务圈后生关心点位于索峰山向海拔800米的关键平台。所以你无力逆密所轰大乱雷达站周边，除于上帝关心最优海拔区间，多后心观察指标上大雾圈右写特别陡峭，冬地夏夜秋夜夜间今后天气渐逼近，带起川流状态稳定，带起心灵度幽乱，身体形状清晰，无明显调动。

棺材之间这么好，要去后规律你看，明后带物下夜秋夜真空环境，温忧郁等夜，最要能带物愿意手机关心有些更加凸显，不动工体关心需求，多真呢都可以适配。破龙油卡可以运送满天星哦，流红尘心意，秘密经地。天翁爱好呀，可以黑带送带翁带你棺材调院。带物圈进屋送官负责应该留。立带物圈关心的因公锻炼增加。油卡带到楼基端多。背白白关金带锁轰大乱罗汉带灯细压溃垮光物念整个就一定位。每年能我搞被我给关心效果最好，利能也算大基端。去年来大物圈进中庙顶气存关心加三地别墅加生态观音三米后新 IP 提出清金下夜翁绿水老打扰虎椒清明灭手愿意下逆别墅新天年这背后邓佑聪在天下夜新端金居然南美林西瓦圈聪引欧宅瓦当配套星空帕卡上亚清路样网红名又等多望天年改通夜改那年当地星空南美林亚金清乱变虚组合 IP 瑞典银秋灭亡引财多荒既然你好了解到海西后年化第四届海西青年会交流样众多被我年四号到被我三年后举办军青团虎椒起位会现在又将国内海内外各校校主报名参加军动干校又好几周以文化地方跟开放活力活动以周末海内外大学生和旧界新生代位置大学生等报名学生需要做你一个伴我以及预算和每周日应届毕业生后续可以通过助理推荐以及个人推荐送给下级婚礼报名做完婚将通过居家审查对邀送八等婚礼确定参加营运有意愿者可以关注青葱虎椒微信公众号建议送关活动前面报名参加活动以后续将参观虎腔救援博物馆对于内龙国生活虎椒低空经验三业馆东南区亚三环七行罗诺历史文化街区一内浪历史红毛区古梁虎椒熊猫世界等天然引葱宫美内花辣端通一夜更夜等秘密项目了解民都文物救援红岛区跟建院地早扩给并且参与海西青年所奉献内二游龙以及观音交流等多元活动因为参加活动以后住故可以携带创意交通居留等方面以总范围包容安宁奉献年后纪律今年中国最难纪录推广中南公布等一篇多与中华军人军后作态典型案例名单中国写家经营作态一送其中胡椒菜红化生态农业一万公里送报据了解多与中华军人是一头多层生态环境实现以最龙岸以层生效益落来农业模式建构生态后卫跟护命家的既然你好由胡椒最有集团所需胡椒菜最有今天又按这公里了解到文路新内网地铁电力扩给换气震军队观念今天跟一内浪红绿配套项目实现双向高接为上车落来商业发电跟滨江红绿线的东部左翼最动力文路新内网地铁电力扩给换位于从南区街南等是企业断电新内网标杆项目院内面积大约2.5万平方米荒区左工地内配电居内设备烟花介绕配套光伏米电网落来内网体系卷向后将稳线本地新内网产业链助力转车生产更有落地同时位于一内浪历史红毛区后新区一所处偏区断电红绿配套项目也迎来了计划已久的军队配套新的为一内浪打扰高品质红绿款项采用冰根应用名片在天信赛地铁金南公交枢纽站捏好将来客人这也枢纽站紧邻地铁2/5/5金南站实现公交地铁零距离无碰接保中心导演以地铁金南公交枢纽站位于从南区金南街路金州南路三马山的上岸

除建商楼难踩，建招楼都唔踩，短暂仲见地面仔，女千被把拎山平卧米，规划写地了，廿一节标准化公交停车位，短内街景写写这种。目前首批三楼公交线路已经移走丢进，分别是三五高楼、一高内楼、地铁公南最都接包纵向。左面湖街周边辖区通讯，你算出很需求，居民出门就可以过

0: 地铁今南偏区公交地铁接驳轰响，往新北边一段边，南郊野偏区公共交通出现结构，硬来左面右滑。地铁今南公交枢纽站大运后，从右后引导清明，上帝落来公共交通出现，紧就区民暑假夜通行，停车压力，几多缓解今南偏区二线交通运动的。 地铁今南公交枢纽站一年便民出行，赶建构了以上专业英文与更牛修理需求。多湖州车交通红绿灯指导下，湖州公交集团严格按照标准化计划，打造三十一天，全套校区配套，配套原先管理室、公交吊楼室、改换修理室，提供全年定固定区域，为公交以上更容易用，提供趋势、环境与更牛改修理环境。
1: 湖州端州西郊话建立落去，提升偏落去，增加十栋楼。经过落去，湖州西峦双澳校区麋鹿班落去红四A进黄雷板雷五黄，西郊一撇除落去最高红，白位大约15000平方米，改考虑慢双臂下降大约2000平方米。另外，湖州西端马尾二端花桥段屋明年呼乱。 湖州城乌伦定学校的第三班一挖草斗动上，但是冰冻段屋耶鲁第三班，湖州西端米鲁第三班定未招望。据了解，提升篇五年级各级教育类专业招生结起已经全部完成，对了已经公布录取红路两二学校专业会，其他提升篇婆龙高伦和中下高伦班的红色班，体育耶鲁第三班叫更二第三班，民族总行花桥主女部王。 你带华我生育班定，都没温馨招生结起。湖州市端州办表示，公办婆哥和中下高伦班体育耶鲁第三班，先于招生结起，全部取了。民办婆哥体育耶鲁第三班，先于招生结起，多军需第一批，一届招生类型，多按招生范围内纪律录取，无断先组织专业测试。
0: 参加公办婆哥和中下高伦班专业测试以后，目前者以为结果可以东西西二月明办婆哥以同一项目，但是明办婆哥之间专业测试项目前者以为结果没互联。另外，婆哥叫更二第三班，湖州外文语学校你带华我生育班，互相低温段屋创新班，湖州阳光实验学校红泽班，互相在温光江艺段屋叻泽班。
1: 另外，花桥段屋修路面租纵横，花桥主女招生结起定，先于招生结起，众多军需第一批，以该招生类型，多按招生范围内结率录取，无断先组织叫更二第三定住家领定。海南会湖州乡亲，以上就来今日的今日湖州，感谢你个人收听，湖广省新闻到来慰问会举办电话时。
2: 矿物高矮，悲催逆催，五三逆催。
3: 左海之乡提醒你，左海乡音，纪律真片段。做那时候的歌友，你过来给你吗？雾霾的叫骂声，你过来给你吗？ 多爸妈奥不免晚上的女婿，你过来给你吗？

0: 虎鸡味院内，虎鸡味眼内，虎鸡味乡音，虎鸡味点点滴滴，那啊都爱给力。
1: 应酬虎鸠。
2: 上车机的应酬虎鸠，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应酬虎鸠，我是小丹。你看你哪年哈年经考了虎鸠青年会，并且因为青年会带了一地名的青年广东受开放，就像为了新正义往恩拍卡地提起青年会三年级虎鸠人都相当于事实。该文大约之旁的青年会带了是民国时期虎鸠最好化最时尚之地，这里后真的曾经混元国电影居然以音乐会以及东西

0: 胡椒味耳机是哪儿叮光浪腰白腰乱眼叫乱都老多胡椒那儿你何会耳朵今天的节目让阿舅这可了解了啊。四百世纪那些年代开始居于居民引发了英国近年的大发展，但是现在生活环境却日益恶化，青年居民多烦恼于劳动之余，只能面对恶劣的生活环境跟规划的精神生活。为了提升青年的精神到来，并且增加青年的特派，140年内我内下英国纪录奥高度旧地为练书联络了十二名青年队伍，多隆东新博罗高龙参加了世界上第一届纪录奥青年会。151年，这个业主人段义米华号带到了蓬勃的发展。虽然米华怀温对我的断交率不断增多，青年会这个业主人也段义对我。185年，多湖州后令樱花剧院高屋的米华断交率华企成立了后校青年会，暖湖州向为对我最早成立青年会上车之一。
1: 古月闽都风流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2: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3: 福天福地有福之州，这是我们的故乡。
2: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0: 好好青年会那多好耐活动，但社会人权力特别有爱。同时，福州又开放通商之后，虽然商品今年海外贸易的发展，社会风气也产生了变化，继续所以社会教育期望，让福州青年可以攀援其地形。高王记地势，取当记铁牌，亦不得于一米度之端。为此，依靠狂才念，胡椒上车青年会将你胜利。跟其他上车，所想那欧所爷青年会不动一时。胡椒许军总在那年青年会活动点，所爷多难带，所爷多想拿所将耳。难带青年会活动点的影响力更大。为了管理青年会，青年会协欧董女我跟干水部董女我总欧青年会管理官又专替会员送酬，董女应记少年可以连送连赢，干水部再由董女部顾平世界自庆会友，干水是军心贼。古旧青年会新历史因为扩花敬业，只能作为米我断交率比一滴玉树早为活动断数，但是玉树面积比更有限，一拉活动难以开展，因此忙乱之后就诸作多化怒魔神松风元翁来。但是松风元翁不过于偏僻，不便于回望经算多回活动，一到狂白念冲就另为作为了广阴阳灰风元翁，真的让他需要特别自由，真的属提高的灰风云翁，并以内现状的灰风云翁故事是自县里的灌江楼。故而运用内外，当时青年会曾经诸多管理娘的说啊，我算打翁来。1992年，灰风云翁多胡椒写立红利词的时候，曾经多管理娘写字，因此这个有可能的事。我想打翁跟灰风云翁曾经多对内的地址之后，青年会会址感谢列部业搞了该王大月月婆呢，欢迎你给你关注那个阿拉基应从胡椒节目，我是小丹，再会。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 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呢，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0: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1: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0: 多元智能是什么？
1: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 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0: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2: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3: 谢谢王老师。
2: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 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左海之声提醒你，左海声音给力真开心。
4: 云水千年落，美丽万里香。
5: 在浓浓声音中，感受亲情旋转。
4: 福州电台左海之声，
5: 请你收听左海声音。
6: 福州话整理听。

0: 左海之声提醒你，左海婚姻戒律真限定。
1: 聆听美乐园里本土戒律，感受美乐园里婚姻魅力。左海婚姻，婚姻讯讯，明确平滑切乱西方音乐。应有尽有。听众朋友，你今日好，多谢时间的你，请点了迅速中部民曲，无记诺兰第四部，由我三明地区民曲团演播。
2: 第四部，金像啊。

0: 赶快进城，我不给你爹拿生气啊！
1: 你今天也是买猪肉吃麻烦用，要比较怕怕没见了。
2: 呸！休夸海口，快快还我五丢马来！
0: 快快顺从从何破？
2: 也有顺从何不中啊？太轻八重啊！
1: 你不理解那两条兵保卫，不都磨坏怪我不乖的吗？
2: 呸！

0: 我来奉恩在众院中，
1: 我和你休当慢待。
0: 丁九面官，为我听来既是作案空母，我不论盖寸头王府里来。
1: 就有万岁息息，又好放不到解放军创意压不义。
0: 不若休有苦待，本尊与兄先来合兵，换来爱慕了没有共建军民敢将的演训，好不容易。

0: 奴才之所在何地？一定一定，王爷该做不可来呀！
1: 怪不慌，我赶快出言，本论道理地道。
0: 你为何金耍贼？

海南为福州乡亲，一算就来福州人民广播电台左海之声介绍伊左海乡音节目，我是小丹，感谢你个能收听，阿拉基再会。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0: 北京时间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2: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3: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2: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1: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4: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3: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2: 我会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1: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

0: 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1: 那诗就是理想，
2: 是梦想。
0: 你们说的都对。
2: 明白了。
1: 明白了。
0: 还记得上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1: 记得
2: 记得。记得。
1: 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0: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3: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2: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1: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0: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0: 北京时间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2: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
1: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呢，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2: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1: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2: 多元智能是什么？
1: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2: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1: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2: 谢谢王老师。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当我第一眼见到你的时候，我真的很想走到你面前告诉你知你好靓，但我始终都只是静静地坐在这里偷偷地望住你，在你要离开前的最后一刻，竟然在你走到我面前跟我说拜拜。其实你知不知道我真的很喜欢你。

就算熄灭了，分手这一晚也重要。甜言蜜语，谎话欺善，多给我一点切勿缺少。话题尽了也不紧要，吻我至凄冷的心。

0: 北京时间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索道面缺烧掉，寸草歇间渐渐，
2: 索薄面缺断血，整点离荒风采。
1: 左海缺烟，面缺寻常。
3: 亲爱的朋友，你个人好，欢迎收听这个时间里早海缺烟的节目。今天的节目为大家播送的是周末民缺导文工第二部，由我胡冠生新的民缺团演播。
4: 聪姑，你得听毕静静

天天不顾女家要我把得罪啊，嘿母亲，如今我女婴留下为婆夫公家业嘛，谁呀女婴只有算去今生独霸，为侬也来美女心见我了。这些莫挂记，今日你老姐见你，应该

外母女真好，外国人一定

随意大志。王公也是年幼辈，我拜谢，皆有。

0: 明公，女土西居东地烈火，用当举起不过听过我家大哥问来，若几位年老有点忘传。
1: 女儿早会心碎，不怕能断断。
0: 女人挂后修结之爱，礼数都用，欲去秋中大白，这心何成处？
1: 难道说过后就不能写婚单？难道说过后就该与我并寿？
0: 对待给位过后就不许胡须乱送，当不中告后休怪为后准说给姐夫。为不可吧，为后有斋戒，请听兄有抢天涯碧水须马松玉，不由再去抛头露面。
1: 师兄回不来。
0: 师兄庄小爷儿一朝未请留下非在这里。也有龙须马松玉地道，我老夫不但是好好应家，也是同心应傲的红啊大好
1: 啊。谁
0: 转莫女大爷回了黄小姐去吧。董卿啊，红好悲

内差。

0: 都护枪兵卡天王外孙翁公，
1: 我待来会言
2: 替唐安跳冲
0: 跳下的红军回来了
1: 跳下

0: 会有些老抓行，他不来呀就送溜嘛，
1: 带我七嘴唱枪他。

0: 搞不笑啊哈！
1: 所以见诸世要喝了不弃，要知要红色哟。
0: 哎，下垂成丢之成，天王下了所偏之虚后，恩道中国名气很外，何况他要死，我哪里可以？我是用父母光之心，我哋只可大骂。
1: 到了我冤之就有你呀！
2: 你妈是谁呢？

0: 水都打过来，海神海神啊，
1: 叫哟叫哟，
2: 海会海会，
0: 驸马先生强，
1: 我乖呢。

0: 今日信物乃父司马先生送封，凭身份印海，出傲丹丘，五姓一声强
1: 强。

0: 地，花了不到五月未来，好事少见。
1: 哦，谢马也会当听。
0: 到了我会精通龙双的呀，叫人眼瞧起英昂来了，咩简单，咩简单啊！
2: 都不会连句嗌你不嗌家啊！
1: 斗官官，徐庆来另外斗公公，对吧？斗公公，所以行，徐公公是啊，来领去解得而在里，他先飞去通一路，又有新花变我几马，可曾在马睡坐，灌溉睡高
3: 哦。在马身坐，灌溉是高。
4: 换代人过重了，小女好欠眉目，不害青春小过。
3: 哦，小过。
1: 哎呦，可惜噶，可惜。且把翁公妹妹年纪轻轻，青春小过，这个应当要枯忙孤单。小的说，
0: 斗我妹，谁在也不会说过。翁公小爷身挂车前，听公主要送了低垂，你莫斗听娘家官东好待，将我心意见天啊！
2: 死呀，斗我妹，我哋满站无下路。
4: 出水起渴唤你，斗我吹细吹咧，何不歇息？我住夸小女低住时咧，口中电红，嘴者回望，笑者苦了，不敢先烈把我未死一年。
1: 斗王会家空可敬，斗小爷爹皇可嘉，本届都空为一家人之欢贺。
3: 万代人。贵干要处出来把曹帝留住，难令可孤有
1: 啊！
4: 就像贵州一粒银酒吧，
3: 要处面前无缘千里高哎。
1: 宋玉兴，何不叫做去庆当早一去，一早压海。
0: 好啊，妙啊！
4: 司马先生不被庆用了，阿黄被何庆点？

0: 大先生过意不当啊，
1: 所以进去客厅，自身境界不当也罢。
2: 他就是谁批谁。

0: 谁呀？是马先生请吗？
1: 给梦奈我就告于丁英

0: 本朝世间情景，
1: 十八名曲带戏，再一点李黄风采。
0: 左海曲演，名曲云爽。
2: 听众朋友，你个人好，欢迎广告以后给你收听左海曲演。是要给你为台南播三零四民曲《稻翁公》，由我胡冠生饰演民曲团演播。
3: 回头，你有空啊？
4: 没
5: 事。啊，是啊，现在我已不当啊，双语金曲卡听，自身境界不当也罢。
3: 卡听是谁？

0: 谁呀？是马先生抢吗？
1: 给梦奈我就告于地。

0: 可有意有欲听听。
1: 哎，哪里哪里，
2: 驸马先生大来火枪有锤呀，
3: 今来的你不这一心啊，明在郭大爷。
1: 郭大爷，
4: 谢老红啊红啊，何无一锤，他大来红救火，
1: 红救火。
2: 哎呀，那大有趣啊，嘿，想开怀痛饮吗？
5: 想开怀痛饮
0: 吗？他走了吗？
4: 宋玉清，他是谁呀？
0: 他就是他嘛。
4: 他就是他。

0: 孙兴如今不愧是洪流才俊呀。啊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2: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3: 啊
1: 我哋夜先和我了，饮酒送我饮醉，阿兄如何？

在不给我一个回应你，害我何生情？

0: 那边红了灯影，奴才风中心风，我何无地去一样地再不清一口，都怪我见你无心苦命，若撇清不正随心大难，今今今今今雨后细后借借雨后细后，欢下有个阿花不听意啦，传世恩公恨心之辈，我不免顺境马送女接送银嘞，
1: 真是那是谁啊？你怎么也搞错你呀？
0: 我已是贪杯醉倒，梦里家落叶光花，留守客户嘞。昏菜酒醒，喊破昏断，为孩儿笑姑娘，见秋薄又轻，算是翁公小姐要多处操轻吗？
1: 我醉，咋恁哪个？
0: 我要寄过话送花女，转交给翁公小姐，可好啊？
1: 你我。为哪个去亮地里都断贼啊啦，都断线啦啊，
0: 女儿白外大你谁先老嘛，
1: 但是我阿公啊都来先慢点替我
0: 啊，女家是我真是中王公，
1: 你们骗你啊，
0: 哎呀呀呀呀呀，看来我的亲信皇儿大动他的心
1: 啊，都心啊、哎谁
0: 精心啊？换谁加 A？ 精心啊，精心啊！我女若不死，我在错天一去，以表处心啊！
1: 精心啊！
0: 我
1: 要怎样你了？那边婴儿，你快些走开嘛！
0: 我要定去小月啊，回应啊！
1: 哎呀，你姐妹要定啊！
0: 哦，姑娘。
1: 啊，好嘛，哦，莫贵，你家天天亮啊。
0: 哦，多谢啊，姑娘。皇王肯大悲，主动厚报。

太娇

仔是我摆胡乱偷狗丑吧，偷狗丑吧，偷狗丑吧，尽头卡呀尽头卡，前进啊呀前进啊，哎呀胡乱偷狗丑。

0: 北京时间六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昨夜落寞昨夜天，大错欢心诺爱共爱，
2: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所以吹公正天下水，
1: 精彩笔墨就多左海聚落。
3: 听众朋友，你个人好，欢迎收听左海聚落。多谢时间的列为大人播上的是笔墨林松金，作者五楼天，由群月乱定金木报告。

各位听众，纪录片《红彩风暴》片我啊，是歌手作曲姚小娟啊，老王改名烈水林双剑，林双剑同志，一百九里念出生，因为出来军，十三岁离开双眼家乡，就靠满目做龙王，当国王我呢，十八岁跟我千里兵要介绍，经行铁国。我往公安机车车辆受了运动轻的那老林双剑的音频无望断将身体结实身家何尚托你也行取车定决定但你呢一路马哥一点不利往公安做个主厨的举着林双剑走进了公安做工是个念谁满清河南路啦不用公话通地但我终于写了倡议对我高声公话假句以后能够胡知我啊告诉我啊第二天打不打工那么打得可惜也必要一共多东西都把后院胡知不了知我你后期不安居湖南湖北知我我不以后清爽龙虎雄越哪一个季节一个左居左口才能登上龙虎雄越哪一波子都很往黑暗下会那居龙龙也没带到计划的人跟人之间端于通常与雄越通下一样做跟做办事故来先没把水没有能送电动在心爽我爱到胡椒做个逆子不好过你乌岸做个左岸红色只蛮困难最多的谁先落谢道

杯哟，一桌老兄跟您嘿那上顿啊，顿把马里装也进里，黄心带呀团结起来呀，跟您熬老家跟我。

愤怒，是你竟行替我公安奉为，是你奉为一个妇女王位，就来领宋京使用皇帝令镇落武备令，由领宋京同在光兴中将的智库队伍人的革命事业有称号的干政，以到历来年下令，就改了对我军人了。东西由他上诉，京汉铁路公安奉为军委委员了。谢元当的军委怀陆故王，正若武备令，也判送军委干了。我来基顿皇帝令谁能啊？第二轮派来指导军友，要能啊动，经我八年的调配，就决定一个历三年的我以后，多担忧破路邪恶，使你惊寒铁多作为我。各位天尊，其他片个恩赛红包兵话酒店，最多使你惊寒铁多作为我。因为公话没弄个那心里做为我，那个对爱爱爱不心里做为我，东西我背后，俺要征兵中有第一个，也开我谁无力通来过乐园，想应面买过我，都需要铁多红女，会几多量？那可能心里做为我会过来去，去看我背后门前没了，怕电话和铁多古罗丢给他。几位出界尴尬，但要阻止，跟心里就对位，会调机向出台大警卫去咯。我会号称一个恭敬担当，尴尬但要，点了要多知嘢嘅事啊！难啊，只为你偏偏成为叛徒，乱心误啊！做人家累我所有精华，一切出马泄露口令，调机向。我以后请一个恭敬点的，你我以后这条尴尬但要中破了邪恶，团团包围追邪不动，散播所攻，无波所杀。东山不铁西王，再有百几万哟，决定孙东计划，砍了一段位到电来开，一个人受麦家那个巨矮的队伍啊，真挨够他。命第三以后偏穷互伤害，会明白定而共来红手，因为过来安稳性机会不能好好动动，选择破路邪恶，只要多了力。

0: 南江海，江根溃川，怕是一枚女家户宅。您双剑挺身一朝之后，为何情公啊？女婿竟然去了，怕是一枚旧辈的户宅。回到了这国华再多跌落地哇哈！家里熬公嘴熬熬要啊！家里，
1: 我爱个老死你，仲爱会晒你做子，你多嘞！

谁？什么馆长啊？哈！郑玉伦、周奎良，跟一下呢。不管谁是了官多，总认为已经票来准备去。

就爱我，我爱铁多拿谁熬片哟。他是我带出的命令，不用再担忧自己会会。最叫我爱，哦，是那冰花噶哈。家里熬冷霜剑就猛攻丢了，个人心里总爱为温庄谁下滑，给我已经总爱为骗用了。看你什么错的总会了，跟古人红烧婚女最多的谁是那理由家阿明贵无用可得，呵呵，是那理由我带财命人就来理由家里要希望这个选择枪红丢了。如果个我带财命人就来理由家里要痛那股啊哈啊嗯哼，小人啊，你那个人何必操练蛮患着的呢？家里熬林松间就接我，小人啊，谁外跟我还路过外个人跟你委托代表给我，准一秒你啊哈，是我秘密带去丢了，哎这，跟你心里准爱我。温庄谁下滑？乃至我带财命通电，不好落更三职，已经跟你代表全部多大。你都用不中会害。如果那中王我带财的命令掉过了的票，待遇何在？正好给你胡说冒动吗？家里阿丢吉兴阿明为乌云卡托。莫花杀人呐！啊，谢林呐，我中王啊，啥嘛？我带财命来，不中再担忧自己会会吃的会业战的。关于高杰代表谢，会就因为落掉玄武带财几百年两届女看员的，你呢？哈哈，公的家人大爷，那个呀？我带他有好了，就请你跟我为我立党的松水虎王，为我身为内把手，一边松水个跟我之间的火焰，你呢？哈哈，你一来的，林松间哈哈冷笑，哈哈哈哈哈，我带露出那位萝莉万本子。先拿松树虎安做做官之男人，我马就会赢。千里以来的先来左右，目的是开会。林松间坚定理论，斩钉大铁提走伊。高家人啊，阿边会调结些乌云扩大，数次舞台正在变过。见一位你后来下过来，飞。宫女只要去丢命。马氏也丢，公鸡么？找好准备。哼哼，爹呢？干吵架好闹啊！拧双肩摆住你个臭啦！伊那边，我乃是当地单要见下哥哥咯。我丁姓出名，只用见公鸡，出开公的系统，不用快用几万用荒原就丢哪这边荒原来哩？看见原来车开不开窗的，会令双剑再插手，却还跳出来，还说过狗力，这狗力。

我恭敬天高点牛来兵兵啊，二位兵哥老朝给俺来求敦促。

0: 会写人让几个骗冷先生说话。赛公经亲亲感到那个一位对我好的领导人看家给我再处理建立了一个兵哥给完全碰出来公经我下呢。那阿杜来吃阿女女阿吉完用生动的晒出来两里古地女阿晒马公盘坐卡跑更好嘞丢中这片公花走走看出。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少爷萝卜少爷天大错黄心我爱共安
3: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所以吹公正天下水
2: 精彩笔墨就多左海居落
4: 听众朋友广告一下请给你收听笔墨林松间早家五楼天又群约乱定金木报告
5: 大家啦

来领我啊，恭敬天高殿牛来禀禀啊，二位禀哥，老朝给俺来，求登

会写人让几个骗人先生说话，塞公公亲亲感动，人家一问对我好得令动静，看家机会再处理惊喜了一个兵哥，给完全碰出来公斤我下呢。人啊都来吃啊，那女啊给完全生动的塞出来，两里古带女啊才把公办做卡，跑更好嘞，丢中这边公话走走看穿。是外籍佬撇个压力，稳当心一个条件向为好情，听罢听免就落头的朋友，口薄里面招都蛮好啊。当起来林松监督的高举恩给春别破路后，起来你的公正相应，给弄进来。红帝女出开跟林松间跳双起来，松柏金寒铁多，总爱我松家人哩。我身高来几了片压力稳定性，条件为好情周多，高见牙锅的朋友娘，几了娘，条件先出开拍电话拍的龙虎松又来本宫衙门。我前面用北京我接电话干办些多，取开了命令，李贼，中午就不来一个万灵从菜园取开东西，端坐军人顶起走女的，派跟带兵李贼离开丹油不带有我，既然丢给线路弄安不听了的，谁必贼中耳。会驱开马双行道，但人啊，前面更带着必配裂开弹药，林松间使用空弹呢，或者准备打火药机会多的火药呀，后药来炒两个的，亏水避免火呢。空弹呢，提超贵的，或者做个弹，做金行铁多，就为我为关口啊，够难红为兵工。但你的可就个对你看你三年你我是啊就个人经常贴多中向中都被对八个大三点雄武背后共斗用肯定应该肯定主要买这小斗用跟个人准备八更多的都八更时间都停兵阻碍我的命令跟你代表一来通过会几所想

0: 中山八根，我不好借你脸上，结交各个的恶女，经过沟通谈话，甘拜耶稣。十号命，去开门前面弄大飞机，搞万活动。人十号命，我不要亲身爬电嘛，去湖北省度公逍遥难，逍遥难去开门下咬几下个过路，东后生干渴。高眼睇过嚟，佢只高矮就是太多好姜啊！宁松英使用红地暖被端加进货，佢第二出界教你老爷看过嘅，佢只高矮准王氏啊，系准王氏啊，轻红湖北省道公萧七人情，红龙虎所乃乌带晒见佢，眼家惊吓铁到更硬。目无华丽，简简破坏交通，谁去作名？佢系我识冷硬硬，本大帅姑娘愚昧无知，不要以我，请你仔你好跟偷仔击杀恶佬，下咬见阿哥哥咯，端后生念我哩。嘉玲啊，看过来呢，兄茶，去宁松店就忙过来。咁影响你？二哥，你个人冇好计，准备通通都准备呀！女狗女，阿娟啊，起码拿着一口铜枪，将将口边里给砸！就像谁的人，一下出动回答，见我很有理由，带来回断准备我，我先用比较横剑去开，你出动的。回答杜公话，系列装饰啊！公话背成天嘢，等于必配加八个观众嘅爱。我要真英官，真主要脚脱血字头，当我预报接受观众嘅爱，佢就要更希望脚保护紧，经行铁道众嘅爱量活力。开中王也得要到林松建那么林水火老人太多虎将啊！赵勇王还路埋北端中王的大爷，会你我死啊！我泪何三里八个？家里熬公话就叫北端这大爷出开个英米调用的两女王顶出来，准备多杀个英公将。那阿姐妹呢？红地能大双眼的金毛就他冷双眼胖红啊，双眼动静，现在双眼来了之时，会估计公花而动物啊，双眼叫人家来准备提高警惕，冷双眼天朝老好，敢给明江城的老海个哈？双剑动者，提高警惕，也主要阻吓那个当地商业巨人。外孙准备靠行动兵用两手片武器哩，女看哩，好，老好。但公话讲哩，也需要超短短枪才能够够用的。去你望见啦，公公行动兵离开家的哩，靠行动兵用两武器。你这边夹起你爷老的奥内那个双剑哥，双剑哥多出来嘛？你才点呢？我龙心武啊，我龙心武啊，家人已经卡打的你了。啊，龙心啊，最近几个呢，全屋都没看见你可怜了呀，双剑哥，我也来为多家大爷你也搬着。外孙龙宝给我捐了捐款，这只能包三千的。你收起你姐姐啊，跟下你。龙兴啊，我还代表京杭铁道作为我兄弟弟些啊。双剑哥，南阿都来家来，河北谢阿天哪的。双剑哥，现在官宽多罪女啊。你多些你呀，只要随八公，一定多八公多的。哎，宋建哥，谢林郎， 哎，皇帝呢，是咱也可怜了，穷翁，莫看伊，会令双经心狠的啊，乱心呐，以咱也出口大爷，你都来蒙伊做电脑个哈，知道？假乱心物，但你蒙些老远的，双经个。皇帝恁只个是第二龙派哩，是对我老龙做下主意无？一切困难咯，那阿人多保护伊安住阿双剑个，恁双剑那天几个月啊，是个两两两，会乱心物，一准备皇帝恁是困难咯。再说。假人何故你莫看一头眉？战机在电脑里记录皮的将来，只来端一个情况，会弄死我这人地大坏孽。马来假人刀口顶出马动贼，一挨可敌，我多绝一家人乱行呐！龙宝盖外，岂不是很紧吗？电脑里要几马拿去？乱去拿，再讲了，皇帝呢？谁管了？文中胡说八道，我宁双剑都没摆，共你这乱心我总共一百家大爷啊！只给我猛搞判度乱心我阿 Q 用用心肝胆子，下令下判度心来说。人看见胡主任都爱露出林双剑，
1: 好厉害呀！

松间一望大街一

假判都乱修康谢文天人啊！下大命梦先来问的孙建国，壮你熬死了真欢吗？哈哈，受咩个？外国爱爱对我潮流判都，孙建国判都，爹人做判都，哼哼，就来你乱心我。孙建国对人我好，孙建国你对人我好，这潘都吹人猛攻，又朝土台多朝陪着，嘣！大大多青筋一划，将人咬，真鱼乱用你老爷干到了光地了，公盘坐下，听潘都乱笑，烂头鸡鸣，冇！还都套有心在打到卡路边，啪啪，真鱼龙开到宽度得了难闯，家里熬零送给一搞宽度面前，今晚个龙是硬上到的了，真鱼龙出用等难闯，肚里还个硬卧。光气起了也起了也了，还得替人摸着宽度去摸搞，都弄哎呀！做咩搞正义乱动者？一部断了烂出流海过多，企足正案，壮烈牺牲。林双剑，太宽度心态没在第一段正乱，事态迅速。正义啊，你时代何苦？你时代何苦啊？将要断力还外顾我的乡里，你老脸我本领做的哩，孙健，孙健，康熙的林孙健准进皇宫了，真乱不喊忠烈牺牲，乱心我谁判断？我本领憨皮带路，孙健，宫花酒糕已经宫内。开了，我想把摆成何桩事打？林松建天骄啊！我兄啊，洛红已经攻过了，定亚曼动物接西表，人家准备出去居一公里，只凭林松建儿子丢住居一，下年我被你空堆，铁路停了。家里熬公花许为你的力，熬想把摆成了。东套来谁？九月去路，我以后进，铁多过乱丢街去。汉熬今夜过过乱东头城，我以后进退不给枪。车子们哪个人？对，你知道他的刁民，是咋的耽误搞的？我带出的命令，消毒工的个人，骨干惶恐啊！老师个头呢？儿仔将八军威少拎双剑使用，好地乱教住你。哦，你个人话咩啊？真惶恐拖的，通通将你自己丢命，俺几万元发财啊！安官兵对路拉开人，杀鸡同啊乌口王会，谢元东台木卷啊冲会，红地暖来乌开梅多里啊，顶面盘爷，我恩婆爷，我孙敬行会啊陈根英，我招来林孙敬。要抓枪兵，听。

0: 俺老海胡军的军营何去？谁敢到我威武乱，杀高你何门？我被你对半国为后勤朝阳，半路挨定，断后人下令攻进行动，霎时间全响对向天灵。公华官僚也龙庭高行，给万万擦亮我督朝军营。为后勤断令叫搬回胡军啊，下月会迎来喜定。天安文红西环平台多了对面回流量，比我给你拆白拆解西孙公家云三百呀、
1: 林孙见你开不回来一样起来硬给你下令要断后生他高到哈哈林双剑你谁谁跟你熬谢老伯呢老师告诉你不送我们啊去看马上大人胡根熬你的生命故爱好啊哼哼飘在王空多的我去看要你多下一问就孤头之鬼

牛牙切切断那圆肚，待何公堂对我祝贺，本应来女公花需要家呀，千千万万跟您共振，也应来女公花呀需要奴才，心里祝爱为温中下火，心来女丢家险撇用点绿。不好落干柴别两同的，我不要被人欺骗，带来混蛋。但要心里做爱爱，为开了做难为情人，不管红破，要碎了银器，卷到你家里呀去呀给你。跳到往公兵下里，做我女家太保扎令啊！今日落力老陈系讲，据你女公花赤花红衣，我背后薄作空上总统，红的高烟为下日落命。高铁英美带我用鞋，我替美国上台做过，必派八军跟英共人，是为真英光。在那追恩，恩当身患，哈哈的蛋黄，哈真哈里解决唔得，卷到你西恩也忙的潮流，开窗刷墙，都潮了更硬啊，崩溃笑出龙心神情，站下冤家点赔了你，伤心变故。生于卷土，何怨恨？天下话不恩。今年天奶奶做爱我，明年好干去开酒家，卷土你威胁吃两样，三我零双剑那说完了，今寒天多跟你三万回，祝你爱乐干才改，卷土。写出恩客的朝堂，我献为好句，做保啊，可礼。林双剑，你真得不怕死？林双剑来朝，哈哈，卷道，我为张英官占据，为更英厉害，是六魂百姓。愿到女为训，出马对我，帮我斩杀是密朝万里。段小生罗小时候，吹怒怒为豪情，跑身看林双江所得，林双江。

0: 双根啊，宝双根，不错。
1: 再看说的，破
2: 令双剑咬牙运河，马卷的双根要听众人为命令，既然计时众人为令双剑讨可断害可了，根宝可说。当天要看第三路时候，令双已经能控海战片的，定教一千人过来断马卷的。可你一个好好的我断生财，你可能乌龟混冰龙，公花走狗，求你。

0: 北京时间七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宝贝，爷爷奶奶快下课了，天气不好，咱们去接他们吧。
2: 嗯，好的。
1: 爷爷奶奶出来了。
2: 爷爷奶奶在这儿呢。
3: 今日同饮庆功酒，壮志。
2: 爷爷唱的真好听。
3: 哎，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京剧，一直没机会学。
4: 哦，那奶奶，您今天上学都学什么啦？
5: 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妻子才能围得起。
1: 哇，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啊！
5: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2: 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
3: 我们我们上的是一年级。
5: 对，一年级。
2: 才一年级啊。
0: 培养老人的小兴趣，理解他们的小爱好，支持他们的小梦想，老有所乐的人生从一年级开始。
6: 他是一个天才，生于纷繁复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张居正有着天使与恶魔这两面，他也是一个真正的英雄，是一个孤独的英雄。请听由陈杰播讲的《明朝宰相》。
7: 上回书说到了，李贵妃接二连三的收到了几份折子，这其中有高拱的陈武侍书，还有礼部和刑部上的两道折子。当李贵妃接到这些奏折之后，马上就让冯保派人去了一趟天寿山，请教了一下次府张居正。当派去的人回来之后，冯保把张先生的观点一说，李贵妃是不寒而栗呀，心想高拱真的这么阴险？不会吧。李贵妃还是不大相信。这时候冯保就出了个主意，说是啊，您只要把这些折子发下去试一试就知道了。李贵妃当时就同意了这个想法。到了第二天，传旨太监送来一个玉批出来，只写了短短的六个字，知道了城主制，可是原稿留在宫中没发。那个年头，内阁送给宫中的所有奏折，皇上看完之后都应该发回内阁票拟，然后再由皇上批诸颁行。但是作为三位顾命大臣联合签名的第一份内阁的宫本被留在宫中没往下发，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极为严重的政治事件。立马政府各部院大臣以及各路言官都知道了这件事，同时都表示出强烈的不满。当然了，最不满的还是

0: 高拱本人。要知道，陈武士叔是他精心策划一个屈辱冯宝的第一步棋，也就是说，他向冯宝开的第一炮。如果第一炮要是打哑了，往后的事情就不好做了。所以高拱不希望一开头就放个哑炮，这是不祥之兆。他提起笔来，又写了一封奏折。这封奏折的大意是这么写的：臣先前已经写了一份奏折，跟皇上陈述了五件应该要办的事，希望能对新政有所补益。今天得到御批，知道了，按祖上制度继续办理。不过其中还有些具体的细节，比如司礼监应该在五天之内有回复，又比如不能回复的奏章应该送往通政司记述备查的规定，都是按目前情况处置的，必须得到皇帝您明确的答复才可以让衙门遵照执行啊。况且皇上登基之日
1: 正是人们的观望之际呀，
0: 臣这第一条奏章没有得到发回执行，便是没有得到明白的答应执行，恐怕有失人们的期盼。因此臣不敢将上一次的御批送到办事部门，仍然原封不动再呈交皇上，希望皇上明察，发给臣拟票执行。高拱这条说得更明白，直接要挟皇上，你必须得把我们的陈武士书发回来，我们拟完了票再呈上去，然后就可以按陈武士书上说的那几条办理朝中的事了。这第二道奏书又作为急件送进了宫中，也就隔了一天的时间，宫里边终于发回内阁票拟，高拱是非常高兴。也就在当天，皇上的批注批到了内阁，对票拟无一字修改。收到这道圣旨，高拱这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下来了，他立刻就把这个咨文通报在京城各大小的衙门，并以抵报的方式报往全国各州县府衙。与此同时，他又指示刑部和礼部把各自写好的那些公本再送进宫中。又隔了一天，高拱来到直房，心里边就合计上了，这两天宫里宫外都在观察内阁内宫这两大部门的动向。哼，冯宝，这回有你好看的。哎，你看高拱正想着事儿，宫内来个太监，这个小太监就是来送本的。告个老，这本子需要您拟票。哦，高拱一听心里边高兴了，拿过来。他手下那个书办赶紧把这本子就拿过来了，高拱详细的看了一遍，基本上没有改动。按理说可以先把这太监打发走，然后高拱拟完了票再派人送过去，可是高拱性急呀，慢着，这位公公，您呐先等一会儿。他就使了个眼色，马云就明白了，赶快到后书房拿个小茶盘，茶盘顶上放了50两文银，恭恭敬敬的就给这个小太监端过来了。要说这功夫啊，高拱也得使点手腕，这也叫行贿。哎呀，不管行贿也好，受贿也好，这个小太监可高兴了，心想，呵，我这一大早来送工本就得了50两银子，好吧，那我就等一会儿吧。哎，高阁老，哎，您太客气了。书画之间，这个小太监把这50两银子就揣起来了，恭恭敬敬的在那儿一站，等上了。

0: 高拱这时候提起笔，很快就把这两道票拟完了。这两份奏章就是李贵妃和冯宝研究好试探高拱的那两份奏章。高拱他不知道这里的实情，他在刑部宫本的票是这么拟的：密奏妖道王九思以邪药济于先帝，祸乱圣体，十恶不赦，教三法寺从严惩处。在礼部的宫本上的票是这么拟的：准奏我朝以孝治天下，朕出城大统，理当如典行赏。高拱看完了之后非常满意，然后直接交给传旨太监，让传旨太监直接就把高拱票拟完的两道折子带回大内。高拱一直到现在还不知道自己已经钻进了冯宝和李贵妃设计的那个圈套。他觉得第一步棋已经走成功了，他马上把手下这些言官召进来，跟这些言官开了个小会，要置冯宝于死地。今天这些言官到齐了之后，高拱一进门，唰的一下子言官全都站起来向他行了观礼。这功夫啊，你就看那个言官洛尊走出来了。老左主，你让我们来参加会议，是不是要弹劾这个奸党冯宝啊？高拱微微的点了一下头。是啊，我把诸位找过来就是商量这个事。皇上登基那天还一来告诉我，说是冯宝势力欲坐之策不下来，百官磕头，不知道是敬皇上还是敬他。你们这些言官当时一个个都气得够呛，插拳魔掌要弹劾冯宝。老夫我考虑当时形势还没到火候，想观望几天再说。今天看来，新皇上还有皇上的生母李贵妃都还是以国事为重，顾全大局，并不是一味袒护冯宝。我为这个事给皇上上了一道陈武士书，这是老夫我走的第一步。那么下一步棋就应该你们这些言官走了。弹劾他的第一件事就是冯宝大兴土木建筑私宅的时候，他私自动了平玉的物料。第二件事是冯宝在外边偷偷采购一些银器和春药，秘密的献给隆庆皇帝，导致隆庆皇帝酒席成疾，英年早逝。他在宫中还没立足，现在弹劾他正是最好的时机。元府，您说的对，我们现在就写折子。这些言官都是高拱的门生，又都是财富五车的青年学子，一个个热血沸腾，一听高拱喊号全都上阵。就在这功夫，那个书办马云进来了。元府，工部尚书朱恒朱大人有急事要见您。高拱马上回到直房，一看老朱恒已经等他多时了。这个朱恒是嘉靖11年的进士，当了好多年的尚书，可以说是三朝元老。高拱一见朱恒，气势汹汹的在那站着也没坐着。高拱心想，坏了，老朱恒来气了。这个朱恒资格老，高拱不敢马虎，他上前行了一个平级别的官礼。朱大人，您怎么这么有闲工夫到我的直房来呀？
1: 我说高首府啊，我可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我刚才到了户部，我跟户部去要银两。
0: 你要什么银两啊？
1: 就是修草。

0: 鳌白河工程的工程款。这期限也到了，我打发人来了好几次，都被户部这些大老爷给支出去了。老夫我气不过，我亲自来了。哎呀，朱大人，您先坐，您先坐着。高拱一使眼色，马云就搬了一把椅子，把茶水也端上来了。可是朱恒气势汹汹的站在那儿，是一动没动，没理高拱。高拱一看朱恒不坐下，高拱也一时没敢坐着。朱大人，您先消消气儿，可别发这么大的火气呀，这气大伤身呐。
1: 什么气大伤身？
0: 太不像话了。我朱恒可不是为自己的私事儿，我这可是为了国家的事儿，利国利民的事儿啊。高拱一看朱恒真来气了，马上笑着陪答：朱恒兄啊，你先不要激动，张稳之啊，他可能有难处，又不好向你说明，就把你支到我这儿来了。你老兄先回去，回头我再去户部，这个事情啊，我一定给你个圆满的答复。朱恒一听首府不要送客，那我先回去，明天工程款拿不到，老夫我只好上折子到皇上那儿啊讨个说道。朱恒气呼呼的走了，高拱又回到了会场。韩一代表大家向高拱做了简短的汇报：首府啊，冯宝窃取内库材料，大兴土木，营造私宅的事，有工科给事中成文上本参合。皇上登基那天，冯宝串居御座的事，涉及到礼仪，应该由礼科给事中陆树德上本参奏。这两个参本尽快送进皇帝门。为了提防冯宝把折子留在宫中不发，我们送去正副两个版本，一个送给宫中，另一个副本送到内阁。高拱这一看，这些六科郎的言官该准备的都准备了，该做的事也都做了。可是这个高拱，他毕竟在朝中待了几十年，他知道的比这些言官知道的多。他低头就合计一下子，猛然间高拱就把这大胡子撅起来了。这些言官一看，哟，高阁老今天这眼珠子瞪得这么大，胡子怎么撅得起来了？我说你们这些言官，老夫我有个想法。高大人您讲。司礼监现在掌印的太监是这个奸党冯宝，咱们上的这些折子，尽管你们上了两份，给内阁上一份，给宫中上一份，冯宝要是给压下，他做一些手脚，你们想到没有？下一步应该怎么办？怎么想办法让皇上当时就知道有折子弹劾这个奸党冯宝？高拱提出这个问题，这些言官一个个的直点头，对呀，你告状告到人家收状子的人手里边，那还好得了吗？大伙互相就观望了一下。要说韩一和陆树德这两个人多少有点经验，韩一就说了：哎，我说阁老啊，咱们能不能这么办？这边把折子送过去，我们这些人一块儿到皇极门外敲响那个登门鼓。一提起登门鼓，咱就得交代几句啊。这个登门鼓轻而易举，没人敢敲。敲了登门鼓，就是给皇上一个信号，有重大的案情发生了，有重大的折子要递给皇上了。一般的情况下，敲了登门鼓，皇上就得马上临朝。

心思召见这些上折子的这些官员。那年海瑞海大人就敲了一回登龙鼓，抬着棺材去见嘉靖皇帝。今天这些言官要一起去敲登龙鼓，高拱可乐坏了。好，只要大家同仇敌忾，上下一心，我想内宫的这个奸贼

0: 定能清除。高拱一看这些年轻的言官个个都把子弹准备足了，他吩咐一声，咱们先散会吧。这些言官呐，各自回到衙门起草奏本去了。到了第二天，这些言官把折子就写好了，给司礼监内宫送了一份，给内阁也送了一份。高拱要扳倒冯保的大战已经正式打响。这些言官来到了黄极门的广场，呵，来到登门谷的骨架下边，把这鼓槌就抄起来了。紧接着就听咚咚咚咚，这登门鼓就敲响了。这登门鼓敲响了之后，皇宫内外可乱套喽。多少年了，除了海大人，还没有人再敲登门鼓的。这小皇上刚刚登基，登门鼓就敲响了。哎呦，整个朝廷内外的官员就开始议论纷纷。发生什么大事了？让皇上马上召见呐！肯定是大事儿，小事儿啊，谁去敲登门鼓啊？这些官员七嘴八舌的就议论开了。但是这些言官也在时时刻刻观察着这个阉党冯保的动向。敲响登门鼓不长时间，内宫里边衙门巧东一点消息也透露不出来，司礼监也没看出来怎么乱套。可是有一个情况被一个言官发现了，那就是冯保的管家徐爵骑着一匹快马直接就奔张居正的府宅去了。这些言官一看这是个重大的发现呢，马上就把这个情况汇报给了在内阁的高拱。高大人呐，坏了，我们敲响登门鼓之后，整个的朝廷内外都乱了套了。可是内宫的司礼监非常的静，但是有一个情况，大人，这件事对咱们非常不利。
1: 什么？
0: 哪件事？高拱就追问了一句。那个徐爵，也就是冯保的管家，骑着快马偷偷的奔张居正的府宅去了。张居正在天树山回来了吗？回来了，昨天晚上就回来了。
1: 啊？
0: 看来这徐爵跟张居正暗暗的勾搭，肯定是受冯保的旨意，跟弹劾冯保的折子有直接的关系。好，高拱想到这儿，你们不要担心，把魏学增魏大人给我请过来。功夫不大，魏学增就来到了内阁。
2: 学增啊，现在已经到了非常时期，咱们和这个奸党冯保的战斗已经打响了，可是司礼监没有什么反应。听说冯保的管家徐爵，就是那个胖头胖脑的坏小子，偷偷的到刺府张居正的家去了。这个事儿只有你亲自去一趟，想办法把这个徐爵堵在张居正的家中，别让他跑了。只要把他们堵住了，随后我就派人把这个徐爵给抓起来。高拱这回是下决心要扳倒冯保。
0: 魏大炮跟高拱那是铁哥们儿，听到首府的安排那是毫不犹豫，领着手下这些官员直接就奔张居正的府宅去了。这回如果魏学增魏大炮在张居正的家要是把徐爵给堵到，内外勾结的证据就落在高拱的手中。

0: 这个魏大炮领着官员往张居正家这一去，给刺府张居正可带来了麻烦。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实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

0: 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3: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
2: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呢，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3: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2: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3: 多元智能是什么？
2: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3: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2: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3: 谢谢王老师。
4: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5: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6: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5: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6: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1: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7: 上一期节目我们说到了古人旅游，这期我们接着聊。
8: 古人到了旅游景点，住宿和吃饭方便吗？
7: 非常方便，古代就有景区服务了。泰山脚下的景区服务被明末清初的张岱详细记载进了《琅环文集》。一到景区，客栈的迎宾人员会在数里之外的路口迎接你，帮你牵马到客栈。这场景如同今天的农家乐老板在高速路出口等你。客栈规模很大，服务设施完备，门口有几多间马厩供旅客使用，相当于免费停车场。至于住宿和餐饮服务，那更是宾至如归。这个张岱在文集中也有记载。想必有人会关心一个问题，那就是古代的旅游景点收门票吗？这还真收。那些著名的或是需要人工建设的旅游景点，古人也会收取门票。以明朝时的泰山为例，门票叫做山税，每人1钱2分，这里说的应该是银子。明朝的1钱2分银子大约是杂役一天的工资，相当于今天的100多元，这门票价格真心不低呀。泰山在古代也是国家级热门景区，史料记载明代泰山平均每天游客8-9千，春天旅游高峰时每天有20000人。古人旅游时也会聘请导游。宋代的大城市里有一群称为闲汉的人，他们了解本地风土人情，而且能说会道，知情逗趣，专门陪富家子弟游玩饮宴，还会陪外地官员到城里办公务。古代文人出行还愿意与僧人或道士相伴，请他们做向导。怪不得在电视剧《康熙微服私访》里，康熙出游时都带着法印和尚。需要注意的是，古人旅游不都是傻玩，有的士人还会在途中进行科学考察，这便是古代的科考游。特别是明代文人士大夫慢慢摒弃宋明理学的空谈，逐渐投身到经世致用的科学考察事业中，在旅游活动中很好地结合科学研究。最为杰出的便是徐霞客，他在旅行中探索大自然的奥秘，在山脉、水道、地质和地貌等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其著作《徐霞客游记》既是旅游名篇，又是地理巨著。

0: 活力是什么？
1: 活力是一种气质，
0: 活力是一种能量，活力是一种生活态度。
1: 活力就要听活力早班车，
0: 新鲜资讯，即时路况，热门话题。当风趣的80后遇到热情的90后，给你元气满满的活力清晨。
1: 还等什么？赶紧上车。

0: 好嘞，北京时间的7:40，欢迎各位锁定 FM 901左海之声，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1: 活力早班车。
0: 各位早上好，我是詹小莹。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瑞。
0: 全新的一天又开始了啊！今天早上出门好像没有那么热哎。还行呢啊，
1: 对，因为昨天下午有下一点雨啊，我觉得昨天晚上就不是那么的热，
0: 哦，
1: 不是那么的闷热。
0: 你看，虽然说是叫什么，热雷雨，但怎么说呢，多少下点雨还是管点用呢啊，
1: 还是能降降温啊，不过大家也不要开心太早。
0: 只不过，我想跟大家说，只不过啊，目前来看，今天这个温度呢还是略高一些，
1: 是
0: 最高温度能够达到37度，最低温度28度。这周末还有可能会冲上38、39度的这样的一个温度啊，
1: 是
0: 哇，那真的好热呀。
1: 但是今天是那个雷阵雨的天气啊，大家出门的时候还是要带好雨具，估计又是到这个什么下午啊、傍晚啊，给你来一场雨啊。但是我觉得挺好的，降降温，不然那个，也不要去全天都下，但是也不要全天都热，均衡来一下。
0: 就最近这个高温天气，大家可能也都习惯了，还是要提醒大家做好这个防暑降温的工作哈。
1: 是的，
0: 尤其是在这个室外作业、户外运动，大家要注意防中暑、防热射病。那同时的话呢，要记得多补充一些淡盐水，或者是我们的这个电解质水哈。关注天气的变化。
1: 我们来说一下具体的情况啊，今天是阵雨，28到37度，明天多云，28到37度，然后呢，后天也是多云的，28到38度，反正最近就差不多就是37、38这样的高温啊。
0: 是，
1: 大家应该也已经有心理准备了。
0: 周宁的含金量也在上升啊！
1: 哎呀，你别说了，
0: 太凉快了那儿。
1: 我上个周末差点去周宁，就是因为太热了。然后我就想说，哎呀，这么热，去哪儿能避避暑？哎，我就想到了周宁。
0: 去了吗？
1: 然后没去，然后没成行。跑到了平潭，更热了。
0: 平潭。不过平潭这段时间确实是很火，火爆至极。
1: 哎，但我
0: 觉得游客还是比较多的。
1: 是，但是我觉得没有往年那么夸张。哎，
0: 啊，是吧？
1: 对，就是我想象中啊，应该是人更多，但是没想到，哎，还好。今年7月份，他们说平潭其实没有往年那个暑期的时候人那么多。大家如果喜欢的话，也可以去逛一逛。而且平潭，我觉得现在很多那种很有调调的小店。然后真的很漂亮，挺出片的。
0: 已经有好多年没有去过平潭了，可能有5、6、7、8年了
1: 吧。那你要再去看一下，真的跟以前变化还蛮大的。
0: 哦，那可能还是值得花点时间哈。好，我们看到微信平台上还有呢，无所谓的留言，早上好，还有 Vella 早说又热起来了。
1: 是的，
0: 是，但是今天早上我觉得好像会比平时好一点儿吧。好一点，但基本上都是热哈，都是热。
2: 我聆听，所以我存在。
3: 我思考，所以我精彩。
2: 我讲述，所以我愉快。
3: 我的观点就是这么不可替代。
2: 今日 Topic Show， 我们需要的就是不同凡响的你。
0: I was driving down the 101， singing California。好啊，来到我们的话题时间，哎，只能说是越来越火呢，火爆了呢。说什么呢？说这最近哈，这有不少的外国人来到我们中国旅游啊，比如说去到了上海，据说啊，在上海街头就能够看到这个很多外国朋友们在店铺门口排起长队，西班牙语、英语、泰语此起彼伏，有很多的这些外国朋友们因为这个中国免签朋友圈啊持续扩大这么一个事儿，纷纷来到了我们中国海淘，反向海淘哈。
1: 对，而且我跟你讲可有意思了，现在很多网上啊给他们老外出了很多的攻略，他们自己就是看别人那个来中国玩之后总结出了很多来中国就是必买清单啊，什么必吃的店啊，然后他们也有很多的那个

0: 个攻略，所以我觉得也挺好的。然后而且现在就是我们中国的很多好物啊都被他们给种草了，你知道他们去广东然后去广州旅游都是去那个华强北买那个小风扇
1: 哦。
0: 我前一段刷到好，因为最近欧洲不是非常热吗？
1: 是是是，
0: 而且因为他们以前的那个环保理念和还有以前他们的
1: 建筑
0: 啊，天气没有那么热，
1: 对，
0: 所以他们都没有装那个空调，
1: 还有就是他们的建筑也不允许就是在外立面去装那个空调。我说实话我震惊了，我那天看了一篇报道说在欧洲装一架空调光那个安装费打洞什么的就4000欧起，
0: 是的是的，就在国外，
1: 我的妈呀，4000欧哎，
0: 就是在国外如果他家里面有空调说明是非常奢侈非常有钱的家庭，
1: 那我们已经过上了他们心目当中
0: 对
1: 这个有钱人的家庭的生活标准了。
0: 以前确实欧洲没那么热，夏天他们也才28-30度左右吧，但今年一下到40度，所以很多那个外国的游客啊来到中国第一件事是冲去华强北买那个小风扇。
1: 哎呦，
0: 而且我们中国那些小风扇真的，我跟你讲我自己都在那个某多多上买了，你知道吗，真的很好用，就那种手持的，然后还能吹凉风呢。
1: 我就想跟你说这事儿。我也是前段时间刚买了一个小风扇，哇，真的特别好。
0: 是的，
1: 一个是它能当充电宝，
0: 嗯，
1: 然后呢又是小风扇，然后可折叠，
0: 嗯，
1: 又很小，
0: 嗯，
1: 完了以后呢它又有上面有个什么冰片吧，
0: 对对对，
1: 然后它是可以吹那个冷风，
0: 冷风的。
1: 哎呦，你说这做的，我觉得国外很难买到吧？
0: 关键是什么？关键是非常便宜。
1: 嗯，
0: 就是我们这种对他们来说感觉好像很高科技一样，然后没想到哎价格这么便宜。但是我跟你讲，真的这种小家电、小电器，你放到欧洲去卖，妥妥的得翻好多好多倍。
1: 嗯，
0: 所以他们来了以后都去抢购这个小电扇。从这个事情也能看出，其实我们现在很多这个中国好物啊已经在外国的游客当中流行风靡了起来，而且很多朋友就是他们特意跑来中国去买这些东西，而且还有很多在上海的这些游客，他们还会买中国这个原创设计师的品牌，像一些箱包啊、服饰啊、鞋子，他们就觉得这个时尚单品啊，又设计得很好，很有设计感，然后呢质量又好，且对他们来说感觉价格非常的便宜。
1: 嗯，
0: 然后呢所以他们来了以后也会很多冲进这个淮海路啊逛这个设计师品牌的店。
1: 我跟你们说买的东西那相当之多，
0: 是
1: 小到那种我们说的家居用品，
0: 嗯
1: 啊，那些什么生活必需品，
0: 是，
1: 然后呢大到像是一些这种电器小家电，尤其是像我们现在一些小家电做的还不错，
0: 是的，
1: 你知道，包括一些像是数码产品，
0: 嗯，
1: 我之前去外头旅游的时候，不是手上拿那个 Pocky 嘛，
0: 嗯，
1: 然后呢就有好多，也不是好多吧，就好几个外国人，他们经过，他说这个就是大疆，他就说这是大疆，嗯，然后呢，嗯，后来我说对对 ，from China 然后
0: 他们也认识大疆，是吗？
1: 对，然后呢，因为大疆的那个 Pocky 嘛，它其实就是造型比较别致，然后它又很小巧，嗯，其实别说是那个外国人，其实很多我们国人就是有一些
0: 可能博主
1: 年纪比较大一点，他可能不知道，
0: 嗯，
1: 他看到我拎出这个东西他就觉得很
0: 新
1: 奇，
0: 嗯，
1: 然后完了以后呢我就拍的过程当中，然后竟然有外国人就拿把他的大疆掏出来，他说我
0: 也有
1: 我也有然后说哎，然后好用，我们俩都说好用，就特别有意思。
0: 嗯，
1: 所以就是怎么说呢，现在中国有很多的东西是很受海外的这些游客们喜爱的哈。
0: 是 是的，
1: 我们就想问问大伙儿，就如果外国人来中国旅行，你首先会推荐他买什么？如果他是来福州的话，嗯，哎，你觉得
0: 有推荐他们
1: 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带走的呢？
0: 哎，嗯，
1: 你觉得如果要是来中国，你觉得最应该带走的是什么？我觉得可能看他们的需求吧。
0: 对，就是之前不是我在网上也看到很多那个外国人对那个 MINISO 非常感兴趣，就是他们来中国去 MINISO 还列出了什么必买的一堆的清单，尤其是韩国啊那些朋友都特别喜欢逛 MINISO，
1: 嗯，
0: 然后我当时觉得其实我们中国真的有很多很多值得买的好物，哎，你就别说什么 MINISO， 你就义乌的小商品已经走向全世界，我
1: 不能，我那种一层一层他不允许你晾晒衣服，那可咋整啊，
0: 他们就直接烘干机，他们就是比较爱用，
1: 但是你知道吗，虽然我们现在你现在用烘干机用的，
0: 我用的挺多
1: 的
0: 说实话，我跟你讲我是懒，就是我很懒的把衣服从洗衣机里拿出来再去阳台上去晾它，然后如果洗的多的话你要一件在那挂呀挂呀挂，然后我就好累，
1: 没错，我知道，
0: 然后我就一股脑，因为它不是洗衣机烘干机是这样上下的吗，安在一起上下的，我直接从下面搂出来然后直接塞到上面，然后一烘然后就取出来就可以直接放衣柜了，我觉得这样省了我很多事儿，我就喜欢这样。